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节目当中，小麦继续和您分享在新疆的特别经历。第三次去新疆，小麦是从南京出发。那是一个秋天，是十一的假期，小麦带上了15个朋友一块儿去的，特别的热闹。一个人旅行和一群人旅行大大的不同。我们在车里玩游戏、唱歌，各自自娱自乐。还记得有一位伙伴清唱的《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这首歌惊艳了一车的人。小麦想要告诉你，新疆的秋天真的很美很美，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所有拍下的照片和语言都显得非常苍白无力，只有你站在那里，被那里的阳光晒着，被那里的风吹着，才能够感受到。记得9月30号凌晨，我们在白沙湖景区的山上，用手电写下了11快乐。一群人在星空下用手电画着圆圈，公主、小花嘻嘻哈哈的笑。白沙湖的那个早晨非常的惊艳，沿着湖边走了一大圈，走到饿得不行了都不愿意离开。地上落满了红色、黄色的叶子，早晨的阳光斜斜地打下来，像梦境似的。朋友圈里都在晒堵车，我们却在福海边玩，没有其他的旅客，只有我们。旅伴们对着那片湖水大喊，这里的土地是我的，这里的牛羊是我的，乐翻了我们。再一次到达库木塔格沙漠，勾起无数的回忆。这一次依旧是露营，星空之下。虽然帐篷里条件很艰苦，但是它也是一种体验。那一晚上拍了星空之后，大概睡了2-3个小时，一大早晨又爬起来看日出，然后穿上夏天的长裙，裹了6米的红纱巾，光着脚踩在沙地里，只为了一张照片。真的，玩摄影的人大多都很疯狂的。第四次去新疆的时候，小麦到达了南疆，这是一次2个女人的旅行。当我走到喀什的古城，四周的维吾尔族人说着听不懂的话，那一刻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在高台民居，感觉像是到了我记忆当中的耶路撒冷。在塔什库尔干到达的那天晚上，我们去参加了婚礼，孩子们叫我们跳舞，我跳得惹得他们连连发笑。第二天又去了婚礼，在新娘的房间里看她穿衣打扮。塔吉克族新娘的嫁衣真的是美极了，这个民族相互打招呼的方式也很有意思，男子相见相互握手或者是互吻手背，男女同辈相见，女方吻男方的手心。看着一堆平辈的女人们在那儿相互的亲吻手，也是非常好玩的。这次旅行有喀什的那个百年老茶馆，有卡拉库里湖完美的日落，在慕士塔格峰拍日出的时候冷得连打喷嚏，还有被塔吉克族男人一见钟情的表白等等等等。因为来南疆什么攻略也没有做，所以所有的一切也都成了意外的邂逅。最后一次去新疆是一个冬天，那个冬天小麦去了大东北看雪，去了呼伦贝尔看雪，最后又去了北疆看雪，像是要把我这辈子想要看的雪都看一个遍。但是最美的雪景还是新疆， 多年以后，小麦依然会记得，在禾木下了14天的大雪之后，爬山看日出，在喀纳斯仙境般湖边冻僵了，在路两旁3米多高的雪墙中深夜赶路，在阿勒泰广阔的戈壁里撒野。那一次的大雪是我生平见过最大的。记得在禾木的山顶日出的时候，遇见一个女人和我们说，我在这儿等了12天，天天阴天和下雪，今天才看到太阳。我们笑了，我们自认为人品还好啊。第二次到禾木，第二次站在那个木栈道，一个是春天，一个是冬天，截然不同的感受。那场阿勒泰10年不遇的大雪，全国的新闻媒体都有报道，而我们就在那个新闻里。在接近零下30度的戈壁滩，我用保温杯里的热水撒成一朵属于我的蘑菇云，极热的水遇到极冷的温度，水就变成了雪落下，那种记忆非常的深刻。那次本来还要计划从禾木经过喀纳斯去白哈巴的，但是雪实在是太大了，从越野车里下来不到10分钟就会白了头。出来玩不就是为了受罪吗？深夜12点开车开了8个小时，我们却还堵在雪路上。司机师傅打电话给他老婆说了这么一句话，出来玩不就是为了受罪吗？听到这话我笑了，这样细微的点滴，我想不断地记下来分享给大家。分享的是快乐，就像我的此时此刻，不知不觉和大家聊了这么多了，这些都属于我的琐碎记忆。接下来依旧想去一趟新疆，我不知道是在什么季节，但一定会是去南疆吧，因为南疆的美和北疆完全不同，只去过一次就已经深深地吸引了我。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爱阅读的朋友走进节目当中，与我们相约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有人说，现代人就像一个贝壳，紧紧闭着就是不肯打开，因为里面太柔软，太怕受伤。而只有美才会让它不预防，让它放下戒备心，让它打开。今天一凡就带大家去认识一位传播美的使者，他用他的文字、他的美学、他的声音打开了无数人的贝壳。他就是台湾知名画家、诗人与作家蒋勋。他被誉为当代华人世界的文化教父，被林青霞称为唯一偶像。没有人可以完全定义他的身份，他把一生都活成了美的传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带您走进蒋勋的美丽世界。蒋勋的一生一步也不曾离开过对美的收集，他终其一生只在做一件事，让更多的人心灵变得更美。他写作、著作等身，几十年间蒋勋出版作品近40部，每一部都是对美极致的追求。他写《美的沉思》被誉为台版《美的历程》，讲述艺术品真正美的历史意义。蒋勋说《红楼梦》，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打磨，讲《红楼梦》

0: 河的美与人们的生命的对接。孤独六讲更以美学家特有的思维和情感切入，创造了孤独美学。他写诗，母亲多情应笑我，来日方长，将每个时期不同的美自如挥洒。他画画，专攻西洋美术，将世界几十国的美合为艺术札记。他曾任雄狮美术主编，将其扩大成为综合美术、建筑、戏剧、文学的刊物，也曾执教名校，成为家喻户晓的美学教育家。他主持《成为美的回响》，他是金马奖、金鼎奖、世界华人文学等奖项评审，同时蒋勋说《红楼梦》更成为林青霞口中的半颗安眠药。作为台湾家喻户晓的美学家、文学家和画家，蒋勋从上世纪的90年代便开始在台湾设立私家讲堂，在各地逐页讲解《红楼梦》，其对《红楼梦》独特全方位视角的感性叙述更是迷倒众生，赢得台湾各界的一致好评与尊重。有报道说，著名影星林青霞每周必从香港乘飞机去台湾聆听蒋勋授课，并表示蒋勋是我唯一的偶像，半颗安眠药。甚至高雄菜场卖腌菜的小贩上午去做生意，下午都不约而同地来听他演讲。1947年出生在历史古都西安的蒋勋，似乎血液中便流着一种传统的古风。即使学的是西洋艺术，他不同于一般的艺术家，永远流露对儒家思想的执着。蒋勋回忆道，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遇见比我母亲更会讲故事的人。小时候我们家孩子最高兴的事，就是母亲今天心情好，能讲个故事来听。蒋勋的母亲是前清旗人官宦家庭的独生女，她曾经和外祖母守着一幢古宅，听着仿如大观园的家族故事，也历经改朝换代、战乱逃亡的颠沛流离的岁月。这些都成了母亲刻意渲染之下，都成了一篇篇神奇有趣的中国古老传说，也是蒋勋记忆中最早的文学感动。而大龙头庙口看的歌仔戏，也是奠定他对艺术产生兴趣的基础。文学不是阳春白雪，蒋勋的解读从不故作高深，只用大白话来复活古老的情感，为听众搭起一座桥，走过最幽暗的一段，进入文学的世界。他把文学从典故释义中解放出来，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化身成为我们自己和周围的人事物。他从不猎奇，也不去过度解说，他所追求的是富有人性的内容，带着温度。听蒋勋讲文学是一种享受，有对社会各阶层的思考，更有周游列国的有趣见闻。从《诗经》到《巴黎女子》，从喜剧到邓丽君，古今中外信手拈来，其视野之开阔足以令听者沉醉，令读者共鸣。在蒋勋声音的陪伴中，从《诗经》到《楚辞》，从汉乐府到魏晋文学，从唐诗到宋词，从元曲到明清小说到民国文学，一路沿着中国文学的脉络下来，既能掌握中国文学的脉络，更重要的是能从中得到美的启发，滋养心灵。人物周刊曾这样描述蒋勋的一天，他每天黎明即起，打坐抄经，似归隐老僧，9点钟开始一天事务性的工作，这时他是温厚的中年人。晚上的蒋勋20岁，他可以在夜里写小说，也会去年轻人的欢场，看以各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浪掷的青春。蒋勋曾说，文学是照进现实的一道光，弥合了世界与内心的缝隙，成就更加丰盛的自己。蒋勋的声音沉静古雅，有人说他前世在庙里捐过一口钟，所以今世才有这么好的声音。而听过他演讲或有声书的人，
1: 大破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陈升的一首《不再让你孤单》之后，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分享你的私家书单。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是央视主持人白岩松曾经在郑州大学的一篇演讲，题目是没有哪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2: 周围年轻人们都在抱怨，因为买不起房子，所以爱情太贵了，人际关系太难处了，都不敢说不了。想到北京、上海、广州漂流的，好像只有你们是最委屈、最难受、最不幸的一代。其实，没有哪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关于青春，每一代人都有一段长长的独白。在我成长的年代里，我不知道什么是新闻，因为我在内蒙古一个边疆的小城市里，在我们那儿没有新闻，我也不知道记者是干什么的。广播学院考试容易过，逃课没人抓，课外书随便看。我夫人认识我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对于爱情来说，这个就够了。但是现在要用房子、车子来衡量是否要跟他拥有爱情。对于60后来说，连上大学都是懵懵懂懂，房子太贵，我们这一代人从来都没有想过能买自己的房子。有人说我们在上海漂流是已足，但是我们这一代连漂流的机会都没有。你们的痛苦是让我们羡慕的幸福，过了30岁之后，社会才给我们这样的人提供漂流的机会。毕业后，我第一年待的地方是周口店，从我的窗口就能看到猿人遗址

0: 一年就看了21次这个遗址。偶尔从周口店回北京城，第一件事就是花1块钱买一根香肠，站在马路上吃完。跟你们比，我是幸福还是痛苦？我在北京搬了8次家，我的孩子就是在搬家过程中孕育的。我与城市的距离一直保持在5环外。有人说，白岩松你别装了，你还能买不起房子？我现在能买得起房子。央视最后一次分房子，我排倒数第1，我肯定拿不到朝向好的房子。我说没关系，朝下我都要，成了中央电视台的至理名言。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每一代有每一代的宿命、委屈、挣扎、奋斗，没什么可抱怨的。幸运的你们，由于有了互联网，可以把你们的委屈和抱怨让世界看到，于是诞生了蚁族、北漂。这是痛苦中的幸福，社会应该关爱你们，但不是溺爱。身在青春期的人应该明白，天上不会掉馅饼，如果掉也是铁饼。我回想起20岁我们走出青春的沼泽地这首诗，深刻地写出了青春的回忆很美好浪漫，但经历的时候很残酷。青春就是残酷，人生的很多次第一次都在青春期，你要抉择。不要以为每一代人都说青春好，你便产生了幻觉。我经常会感受到我在青春期的时候经历的痛苦和挣扎。我们在实习的时候，集体口号是装孙子。我们那一代人比你们更艰难，也比你们更会找艰难。我们那个时候要打水拖地，你们不用了，有饮水机，有清洁工人。青春既然是不容易的，那就面对它。这是作为过来人的感慨，有的有用，有的没用。你们要记得，所谓素质不在于你的才华，而在于你是否有一个强大的心脏。当你离开校园往前走的时候，打击多了，没有心理素质，想在将来这个社会上混是不行的。不是特指中国，在美国也一样。我在招人的时候经常会观察这个人心理素质如何。这就像一个拳击手，被别人不断打击都不倒才是重要的。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在最初的表扬中跌倒了，不靠谱的表扬更会毁人。对批评有耐受性，对表扬有警觉。你们要懂得什么叫谈判，谈判是一门双方妥协的艺术。我是在年到40岁的时候才明白这个道理。任何单方面的谈判不是谈判，是战争、侵略。人跟自己的理想、事业、同伴、生命都是一场谈判，从来不会单方面的获胜。只有双方妥协才是一种获胜。爱情、婚姻也如此，离婚的一定是有一方不妥协，或者双方都不妥协。关键时刻，伤人的那句话能够憋住，才会有传奇。踢足球也是一样，我现在一周踢2场球。别忘了，我40多岁了，要学会用40岁的方式去踢足球。各种伤痛都经历了，我还在用20多岁的方式去踢，很暴力，很想获得胜利。但是我现在明白了，我必须妥协。你们要知道生活的真相是什么呢？平淡。每一个从大学校园走向社会生活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接受平淡的生活。生活里5%是幸福，5%是痛苦，剩下都是平淡。那5%的幸福就像是铁钳子上插的肉，吸引我们跑完了全程。你们要明白，想赢不怕输，每个人都想赢。而你想过你是真的不怕输吗？不怕输才是真正的关键。最逗的是，只有你不怕输的时候你才能赢。每个运动员都想赢，但做到不怕输太难了。想到最坏的结果并且去做，往往事就成了。一个人最终的裁判是自己。在我的生活里，很多人都活在别人的眼睛里，总想去讨别人的欢心， 没必要，每个人都无法扮演别人扮演很久的角色，还是要努力的去做自己。我从来不抱怨，因为抱怨没有用。在中国人内心深处，有着很多自己对自己的束缚和不自由。你能解放你自己吗？能把自己解放已经很不错了。一个大学生应该成为时代列车前进的推动者，但不是所有人走总在后面推，还有人在前面拦着。最可气的是还有人坐在车顶上，不管你推到哪里，他都是得利益者。我们是否能够聆听别人不同的意见，甚至刺耳的声音？不要成为一个网络上宏大的自由主义者，却是生活中的暴君。曾经有人问过我，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什么？我说是新华字典。一顿饭吃完，你只夸了言贤，但是醋会失落的。那是一个你寻找自己的地方，而不是去读别人。对我影响的书太多了，我没法去一一评说。最后，你们要相信，偶尔自卑的人才可能成功。一件事交到你手里，你不那么自信，有点自卑，你就会付出120%的努力，事儿就能做好。
1: 感谢陈颂无声带给我们的这篇文章。也许每个人都会在青春里徘徊迷茫过，感叹这个时代给予年轻人的重重重压，有的人被淹没了，而更多的人会冲破层层阻碍，去找寻

0: 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2: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4: 滨州之声
3: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在人海中相遇、相识、相爱，却又在时光里渐行渐远，经历着相似的悲欢离合。有人陪你走一程，有人陪你走一生。人生路上，有人是匆匆过客，留下片刻温暖；有人是灵魂伴侣，相伴走过漫长岁月。无论是短暂的交集，还是长久的相守，都是生命中珍贵的馈赠。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孤独与渴望，也让我们懂得，正是这些或深或浅的缘分，拼凑出了完整的人生。我们都是平凡的人，却在彼此的生命里留下了不平凡的印记。
8: 从单身到幻灭，一生漫长不过百年，祝后悔再忏悔，

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这句歌词道尽了离别时的不舍与对重逢的期盼。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相遇又不断告别的旅程，我们总会在某个路口与身边的人挥手作别，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一起分享的欢笑与泪水，都成了心底最珍贵的回忆。而一句朋友，我永远祝福你，则是跨越距离与时间的温柔约定。离别不是终点，而是为了更好的相逢。只要心怀祝福，彼此便永远在对方的生命里温暖而明亮。

离别时的眼泪不是软弱，而是对过往的体面告别。情人多少该有些慈悲，是经历感情波折后的通透。爱情里难免有伤害与错过，但心怀慈悲才能放下执念，欣赏换季时会下的雪，坦然面对伤离别。那些刻骨铭心的缠绵，那些物是人非的滋味，终会随时间慢慢淡去。对过往慈悲，是放过别人，也是放过自己。让痛随日出消退，才能在往后的日子里遇见新的温暖与期待。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1: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5: 跟着撒土地，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总在迎合他人的眼光，为了所谓的完美不断挑剔自己，却忘了不完美才是最真实的模样。不用谁来定义我的幸福在哪里，是对世俗标准最有力的回击。人生本就该由自己主宰，不必依附他人的认可，不必在别人的期待里迷失。爱自己的优点，也可以接纳自己的瑕疵，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活得自在而热烈。歌词里的自信与洒脱教会我们，真正的幸福始于爱上自己的那一刻。当你学会与自己和解，全世界都会为你鼓掌。

沉默看万家灯火，这句歌词瞬间勾勒出深夜独处的画面。我们总在喧嚣过后独自面对内心的荒芜与失落，不是无话可说，是说了又如何，道尽了无数人的无奈。有些情绪无人能懂，有些心事无处诉说，只能将所有委屈与疲惫都藏在沉默的夜色里。那些未完成的梦，未说出口的话，都在沉默中慢慢沉淀，成为心底最深的印记。歌里的沉默不是妥协，而是与自己和解的方式。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喧嚣，偶尔的沉默是为了更好地倾听内心的声音，在独处中找回最真实的自己。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都曾以为只要全力以赴就能换来圆满，可最后只剩满心伤痕与迷茫。然后最后呢，又得到了什么？反复的追问里藏着最深的不甘与心酸，拼命抓住的温暖悄然流走，用心呵护的感情支离破碎，只能在回忆里反复沉沦。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忍不住的眼泪，还有假装坚强的逞强，都是爱过的证明。这首歌里的遗憾与挣扎，是每一个在感情里受过伤的人的缩影。它让我们明白，不是所有付出都有回报，学会放下才能与自己和解。

烟火升空的瞬间照亮整片夜空，美得惊心动魄，却转瞬即逝，如同那些曾刻骨铭心的爱恋，绽放过就足够，何必奢求天长地久。是历经感情波折后的通透与释然。爱情里无法永恒，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温暖的陪伴，都像烟火般在生命里留下了璀璨的印记，成为往后岁月里珍贵的回忆。这首歌告诉我们，不必执着于永恒的相守，那些曾照亮彼此生命的烟火，那些全力以赴的热爱，就足以让平凡的人生变得熠熠生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4: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6: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吗？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身在博弈大事前，不求西渡不求仙，但求一点羊脂水洒在人间。并蒂莲。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请您

0: 收听系列专题，咱们将集中为您播出一组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接下来几天当中，咱们来收听到的，这是《聊斋志异》当中的一个回目，叫做《丫头》。先来收听第一回。
1: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枉费舌尖。说这么几句定场诗，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聊斋志异》的回目，叫《丫头》。《聊斋》呢是古典文学名著，在咱们中国来说呢，有这么几部大书啊，称得起是名著，《聊斋》呀，《三国》呀，《水浒》啊，《西游记》啊，《聊斋》作为评书啊，作为单口相声呢，在曲艺里面反映的挺多。可是我小的时候学的时候，不是先学的《聊斋》，为什么？

一手举一个，得多大个，跟煤气罐似的，一手举一煤气罐，这还抡起来打，累也把自个儿累死了啊。后来说那个短打的书侠客，这山头站一个人，这山头站一个人，这边穿一黑的，这边穿一白的，啊，这两边离着三十来里地，这站山头上，嗨，四天以后，这边这咣躺着死了，这边庆祝啊，咱们就请一高人来，你是怎么知道那就是你打的，是吧？他那猝死有准吗？你说，是不是啊？总说不服我自己，而且来说吧，一般来说这种书有套子，啊，什么这个忠臣被害。啊，书生逃难，小姐后花园赠金，到后来得中状元，啊，都一样。我说说就不爱说了。来员大将，晃荡荡身高三丈开外，妖精这是。啊，两膀一晃千斤之力，那哪有这么大劲儿的？这个力气，搁在工厂干点什么不好去？是吧？要什么他那劲儿有啊？啊，要个饼子，来块大铁托子，啪啪啪，大铁饼子；要漏勺，噗噗噗。是吧，人家不打仗了，就干个工程师什么也是很好的。后来为什么说聊斋呢？聊斋啊，人情世故居多。有人说不对，这里边净神话，净说妖，净说鬼。当初蒲松龄先生啊写聊斋的时候，也是借着鬼怪来抒发自己胸中的一些个郁闷，也是说一些个当时社会上比较黑暗的事情，明着说不让说啊。这一说，这县官啊坏人，哗来四个衙役打他一顿，怎么办呢？说妖精就没事了，这是当时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过您打开聊斋瞧，从上到下方方面面的故事非常的丰富，特别有意思。好多事情啊，看表面是这么回事，您要真入进去了听，能够给人启发。比如说今天咱们说的这段丫头，嗯，我觉得对当今社会也很有教育意义。说的是山东省东昌府有这么一位秀才叫王文，呵，了不起啊。你要说画画，那是梅兰竹菊，写字儿沾草隶篆，没有人不会的。呵，跟谁坐在一块儿一聊这学问，那了不得，当当当当当当当，没有不知道的。在当地有神童的美誉，从小的时候啊，很小就有人上家求字儿来，这是个王公子写的好啊，来您给我们写一个吧。打小就有人求字儿，王文他父亲还得拦着，不行不行，孩子刚睡着啊。啊，那年三岁，您算吧，您算吧，啊，就写的这么好，啊，大伙儿喜欢他的字儿，当然稍微夸张一点。从20岁左右，父母呢得了一场重病去世了，家里边呢就仨人过日子。王文自己还有一位老管家老田啊，姓田，从小呢看着王公子长大，还有一个使唤小子，也就是所谓的书童吧，研研墨呀，弄个纸啊，出门拿个行李啊。这孩子叫什么呢？叫孤儿啊，这一个子这边一个瓜，孤儿。真是孤儿吗？真是孤儿啊，也是父母双亡，自己剩这么一人了，被王文收养。多大了呢？14、15，一天到晚的大爷长大爷短，让干活就干活，让干嘛干嘛，这孩子很听话，王文很喜欢他。王文这个人呢不会喝酒，也不爱出去交朋好友，就有一个爱好，爱出去旅游去。要说哪儿风景区，王文高兴，这得去啊，咱们得瞧瞧去。听说哪儿哪儿哪儿有一面山啊，多好看，只有瀑布，小溪潺潺，鸟语花香啊，咱们走啊，咱们上那儿去，咱们看看风景啊。带着孤儿爹俩就出去玩去了。这一听说哪儿又开了，那儿有一个什么许愿池啊，走，咱们上那儿许愿去吧。啊，来到这儿一瞧，呵，立石如刀，卧石如虎，这儿一大池子写着许愿池，站这儿高兴看看，就这么一爱好。这一年跟家里待着待着心头闷倦，跟老田商量，老田呐，没别的事儿，我想出去转一圈去，天也暖和了，整是4、5月份啊，我出去走个2、3个月，我说回来家里您多费心，因为他经常这样。老田说那行吧，您甭管了，给您归置行李都归置好了，打点衣服。旁边呢这位孤儿把那小毛驴

归好了。爷儿俩呢骑着驴由打东昌府出来，一直往外就走，一路上呵瞧哪儿哪儿痛快啊，看看山看看水啊，从这个山东出来奔河北，河北呢到北京，从北京这转一大圈啊，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怀来县啊，按这趟路线溜去吧。转来转去转到哪儿了呢？转到江苏，来的这个地儿啊叫六合镇。一瞧这个镇子不大，但是看着呢人来人往挺热闹，街上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卖米的卖面的，卖油的卖蒜的，卖葱的卖蛋的，卖什么都有，挺高兴。翻身下了驴，孤儿这牵着驴啊，自己手里拿着扇子，一步三摇，呵，你瞧瞧啊，别瞧地儿不大啊，可有点意思。嗯，咱们跟这儿啊多住几天，看一看六合镇这儿有什么风光，饱览一下风土人情。爷儿俩挺高兴，正往前走呢，身背后有人啪拍了王冠一下，一回头，嗯，瞧见这主啊40岁左右啊，中等身材，留着两撇这个八字胡，站这儿乐。王文，哎呦，东楼兄，哎呀，你好你好，认识，多年没见的一朋友，姓赵，叫赵东楼，做生意的，大买卖家啊，呵，这是多少年没见着了，你好啊东楼兄。我还行，哎呀，这是个王文呐，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是是是，这不是待着也没事吗，我出来游山玩水啊，正好走到这儿，您在这儿呢啊，我这几年一直跟这儿呢，生意买卖都不错，很多客户啊都在这儿啊，来吧，既然碰见了，咱哥俩好好的喝会子，咱们走走走走走走。两个人在前面携手揽腕往前走，孤儿在后边牵着这驴，拐弯抹角抹角拐弯，转到一个胡同里，一瞧啊，有一个很大的宅子，挺干净，来吧，往里边一走，里边有人出来迎接，很客气，往里边走，上二楼迎面有一间房子，推个门一瞧，这屋里边雕梁画栋，而且靠窗户这儿坐着一个美女，长得这漂亮啊，好看，什么样呢？看见我这脸了吗？瘦一圈啊，比我这瘦一圈啊，没我长得白啊，没我白净，嗯，呵，好看，单眉凤眼，小薄片嘴儿，穿的也挺好啊，一站起身来浑身上下环佩叮当。东楼过来了，哎，兄弟，你就叫嫂子吧，啊，叫嫂子。哦，嗨，嫂子，我您在这儿安家，你甭管甭管啊，叫嫂子，来，坐坐坐坐坐。我说妮子，感觉这嫂子叫妮子啊，妮子，吩咐他们啊，准备一桌上等的酒菜，我们哥俩好好喝会子，这是我多年没见的好朋友了。哎，行，你甭管了，转身出去了。功夫不大，进来几个伙计，嚯，摆了这一大桌呀，什么菜都有，热闹闹，连酒带菜都弄好了。王文直不落人，你说这太麻烦了，你别客气，来来来，坐着坐坐坐坐，喝喝喝，拿起杯来，杯来盏去啊，连干了好几个。妮子站在旁边呢，给倒酒，啊，倒完酒往这一坐，瞧着两个人呢，抿着嘴儿跟这儿乐。东楼说：“你瞧啊，你嫂子多喜庆啊，啊，这个很贤惠啊。”对我非常的好，以后你常来你就知道了，这跟你亲嫂子是一样的。我们一琢磨，这不对啊，这个这话里有话，跟亲嫂子似的，也不方便多问。哦哦哦，啊，嫂子哈，来，我敬您一杯，敬您一杯。正说着呢，由打外边来了一个人，穿上打扮啊，好像是一个管家的模样啊，站在门口喊：“妮子，妮子。”来客人了，快去啊，等你呢。哎，我这就去，站起来跟着走了。赵东楼没事，王文很纳闷，这是什么意思呀？东楼兄，嫂子干嘛去了？没事，接客去了，没事，你喝你呢，你喝你呢，喝你啊。你们这儿的门风是这样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门风啊，你喝酒你问这个吗？来来来来来，又喝了几杯，一会儿的功夫

这妮子又回来了，瞧这意思啊，喝了不少酒，腮帮子都红了啊，又赶紧坐在这儿，又斟酒布菜。王文很纳闷，说：“您出去了啊？没事儿，兄弟，你喝你呢啊。刚才那个什么那个啊，赵四爷来了，非让我陪着喝酒，不要紧的，我这不就回来了吗？啊，喝这挺新鲜，这事儿闹的啊。嗯，来、哎，您也喝。三个人坐一块儿喝酒，赵东楼撂下杯，瞧瞧妮子，哎，瞧见了吗？啊，貌似天仙一般的。”多漂亮，我打心里我是真爱的。哎，妮子，你觉着我怎么样啊？你瞧你喝多了又是吧？啊，咱们两人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你还不明白我吗？现如今我对你倒不放心。嗨，妮子，这个没有啊，你怎么能对我不放心呢？我跟在这儿大把的扔银子，大把的扔金子，一天到晚的，你说我这一片真心啊，天地可见。你要是真的，我说一件事儿，你敢做吗？呵，你说呀，你说，只要你高兴，你让我干嘛干嘛，你让我上天我就上天，让我入地我就入地啊，你让我把我兄弟宰了我都干啊！哎，兄弟，回来！啊！王文跑得挺远啊，大哥没有拿我起誓的啊，这玩笑开大了，这个我就这么一说，你回来，你嫂子好逗啊，坐在这儿，你说吧。你让我做什么我都能做，那这样吧，你要是真心爱我的话，你把你那牙砸下一个来。呵，这个简单的，这还不好弄吗？这个，哎呀，哎，来这个吧，一伸手把酒壶抄起来了，锡的，铜铁瓷锡啊，金属那个锡，锡酒壶，这壶喝干了，攥过来拿手攥着，你看着，当，多给仨，你看，来四个行吗？来来给。啊，呵，妮子接过这牙来，眼泪都掉下来了。说实在的啊，就你这牙我得真存啊，以后刻个戳子都用得上。你甭管了啊，回我做一荷包装好了，贴身带着。从今往后为了你啊，除了死不值，什么我都干啊。行嘞，仨人坐在屋里这桶喝呀，喝了一会儿，外边那人又来了，妮子。刘四爷又来了啊，赶紧，哎，你们先坐着啊，我有事儿啊，出去了。王文说：“这嫂子又接客去了，啊，这没办法啊，这就这行就这样哈、啊。不是大哥，您说清楚了吧，到底咱们来到什么所在？这是怎么回事？兄弟，你怎么了？这么大的人什么都不懂呢？这个地方叫小勾栏，啊，小勾栏，什么叫小勾？哎，勾栏院呢？”姚妓院呢？哎呦，这就是勾栏院，可不吗？这我这是头一回来，你看，后悔了吧？啊，后悔来晚了吧？啊，不是，我是念书人呢。啊，我你怎么我也念书人呢？我原来还秀才呢。啊，这怕什么呢？男子汉大丈夫活一辈子，你没上这儿来过，你不算完人，你知道吗？刚才那妮子就是这儿头牌的红人，啊。这在当地来说，谁不知道大美人妮子呀？可他就是对我真心，没让你管他喊嫂子吗？我们两个人跟两口子是一样的，哈哈！来喝酒，喝酒，喝酒！王文之后悔，哎呀，早知道这我上这儿干嘛来呀？啊，我这是玉洁冰清的代表人物啊！啊，从小长这么大没走过邪道，呵，我赶紧喝两杯，我赶紧告辞。这正说着呢，有打门口这儿脚步声音。过来一个人，无意中王文一瞧啊，当时就傻了。门口站着一姑娘，比刚才那妮子漂亮1045倍，很精细啊，这个数字算出来不容易啊，太漂亮了。往这儿一站，真好似月里嫦娥，下了广寒呐、啊。哎呀，王文就觉得浑身上下这个血液全凝固了。拿手掐了掐胳膊，都没知觉了，觉得自己喘气儿都喘不利索了。怎么这么漂亮？太好看了，啊！回头瞧一眼赵东楼，赵东楼正乐呢。兄弟，瞧上他了？啊，没有，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怎么了你啊？
长这么大没上这儿来。

够有情可原，难道说连姑娘你都没见过吗？我这头一次啊，我真没上这地儿来过。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来来来，您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什么酒啊？了解了解。你不认识她吧？我哪认识她呀？这是谁呀？这是你嫂子，你别说，别说嫂子，你就说妮子就行啊。你嫂子妮子她妹妹，啊，她叫丫头，她叫什么？丫头。哎呀，这么有诗情画意的名字啊！不是你这捧着过啊？这名怎么听出好来了啊？啊，她跟妮子是亲姐俩，你知道吗？难道说他跟这儿错了？你别多想啊！你嫂子是逮谁跟谁，知道吗？他没有玉洁冰清啊，知道吗？多少个富家公子来到这儿啊，要求跟这个丫头啊一块喝杯酒啊，或者是共度良宵啊，从来没答应过。有人拿黄金堆在这儿，他都没答应。为了这个，他妈打了多少顿，你知道吗？是啊。就这么说，这个女子是不甘堕落，那是。哎，兄弟，莫非说你瞧上她了？你别瞎说，你看，整话都说不出来了吧？不要紧的，你要真有这想法，冲哥哥我说，我给你办这事儿去，行不行啊？不是，这得需要多少钱呢？这事儿还真不好说啊。这样吧，把我丈母娘老鸨子请出来问大哥，咱有事说事，这个亲戚可不露脸，我跟你说。快去，来人呐，把那什么岳母喊来啊！功夫不大，又在外边，这老鸨子进来了。好，这脑袋好，跟那冬瓜横着放似的，一脸横丝肉，擦一脸白粉，戴一脑袋花，呵，红的、绿的、紫的、白的，各种颜色都戴满了，跟花圈似的啊！穿的红的，穿的绿的，浑身上下啊，五光十色，打外边进来了。哎，怎么着？有事儿啊？哎呵呵，我跟您说啊，这是我兄弟，啊，他叫王文，今天路过这儿，瞧见丫头了，十分喜爱，打算让他跟丫头，您看，东楼啊，这事儿可不好办。啊，你想啊，你在这儿这么长时间了，你还不知道吗？多少人惦上丫头了，他可从来没答应过。是啊，我也说这意思。你这样吧，啊，你去问问丫头，万一他要答应了呢，不也是好事吗？王文赶紧拽着大哥，别去了，我琢磨这事儿了，万两黄金我可没有。啊，我现如今百两纹银都没有，我这一道上游山玩水净花钱了。刚才我看了看我身上啊，就还剩下12两纹银，这钱不够。兄弟，不要紧的，我给你凑上8两，咱们凑20两，看行不行啊？啊，赵东楼心说呀，我给你凑多少也没用，丫头不会答应啊。一会儿的功夫，老鸨子打外边进来了。我还没见着姑娘呢。我得问一句，您二位真有这想法吗？真有想法，你去吧，甭管了。我说还有一节，这个钱你们带着了吗？啊，说带多少钱，打算花多少钱呢？王文这脸红了，我跟您说呀，我现在能拿出来的就是20两。哎呦，大爷，您可真说得出口啊！啊，这是个玩笑场子，花钱的所在，20两银子，哼。你看我行吗？不是，您别玩笑啊，咱别玩笑啊，您去问问去。我问什么问啊？我问什么问？哼，丫头，说上喊丫头，又打外边脚步声音一挑帘笼，丫头进来了，啊，来到跟前，飘飘万福，参见妈妈。丫头啊，这儿一公子哈，挺有钱的哈，他现在打算呢花20两银子与你共度春秋啊，你看看行吗？妈，哪能让人花这么些钱？哎，这可没有这个啊！你要早这么说，咱早发财了。这些日子拿黄金来了都不少，你都没答应，你这怎么了？

0: 不是，我这两天我也想这事儿了。你叫我长这么大，您养我这么大，我没给家里效过什么力啊，完事一天到晚的还让您着急。嗯，这样吧，我打今儿起我答应我见客，然后给您多挣点钱。嘿呦，闺女，你可真是妈的亲闺女啊！你瞧这事儿呢，行，20两就20两吧。好好好，那就这么说了吧。当时留下来几个人坐一块儿喝酒聊天，呼，这两个人呢，你瞧着我瞧着你，怎么这么好看呢？越瞧越痛快。天晚了，赵东楼回屋睡觉，丫头这屋铺好了被子，都预备得了，点上一对红烛。王文来到这屋，俩人往这一坐，烛影摇红，呵，你瞧着我瞧着你，痛快啊！姑娘乐了，公子，一瞧您就是一念书的人，我有一副对联要在台前请教，您别客气啊，小生我是粗读了几年诗书，请教二字是愧不敢当。姑娘你说吧，你听我的上联，风吹水面层层浪，我给你对雨逮沙滩万点坑啊。呵，俩人聊，你再听这个啊，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角，水牛下水，水没水牛腰。呵，你对一个他说一个，你说一个他说一个啊，说到第4000个时候啊，天就亮了啊。姑娘很高兴，王公子啊，您真是个正人君子。哎呦，这20两花的。说归说，闹归闹，姑娘站起来啊，眼圈红了。哎，丫头你怎么了？不是，公子啊，我有一片肺腑的话想对您说。好，你说吧。我想与你私奔，你愿意吗？啊，你说什么？我要跟你私奔，在这个地方我是住腻了，长此下去没有好的结果。每天呢，我母亲我姐姐净骗人的钱了，来的这些个富商啊公子啊，来的时候大车小车的拉银子，走的时候啊，一个个是衣衫褴褛，长此在这儿待着没有好下场。我呢也愿意轻轻薄薄做一个好人。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咱们请出的，这是来自天津的两位相声演员。这其中一位是如今非常难得依然活跃在相声舞台上的一位女性的相声前辈魏文华老师。来听到的是魏文华、王文玉合说的一段学评戏，咱们来共同欣赏。

0: 我这个人呢，
1: 啊，
0: 对于曲艺、戏剧非常的爱好。
1: 哦，您最喜欢听什么呢？
0: 我最爱听评戏。
1: 评剧喜欢的人很多呀。
0: 啊，评剧演员有好多的表演艺术家。
1: 据我所知啊，在过去老年间呢，这个评戏也有四大名旦。
0: 哦，
1: 李金顺、刘翠霞、白玉霜、爱莲君，对吗？
0: 您说的一点都不假。还有
1: 啊，
0: 小八，你在压压气，哪有个乐府达人要站门戏？千万岁，你莫要杀，
1: 剐了，
0: 把他的官那职
1: 割掉，
0: 连胜三斤。
1: 你瞧啊，
0: 瞧了吗？
1: 啊，
0: 一个嘴巴子长了三级。
1: 嘿，他这打出理来了还啊。
0: 就说那个，这跟你不行了，你那闺女要受了委屈
1: 啊，
0: 你那老婆啊非撒大泼不可。
1: 有那事儿，反正这个皇后啊很懂得事情，
0: 哎，
1: 心胸宽广，
0: 哎，不护犊子。
1: 什么叫护犊子呀？教育子女有方，
0: 教育有方。
1: 哎，这倒是。
0: 哎，您说这个演员唱得好啊，
1: 啊，
0: 这是一部分，
1: 另外呢
0: 得戏好，
1: 就是剧本啊台词都得好。
0: 哎，有一出戏最好了。
1: 哪出啊？
0: 叫杨二舍化缘。
1: 这出是老戏，

0: 戏，这出戏啊，听着这么可乐，
1: 是不是那个唱词可乐呀、啊？
0: 那当然了。这个
1: 什么内容啊？
0: 就说他这个父亲呢，嫌贫爱富，不愿意把女儿呢嫁给那个穷家了。
1: 是。
0: 这是这男女双方，人家可都同意。有一次在花园碰见了。两个人呢要说说个人的心里话。哎，您要听这出戏呀、啊，可对您有帮助。
1: 对我有什么帮助？
0: 对您有好处。
1: 您说说，
0: 您会下象棋吗？
1: 我还真爱下两盘。
0: 下的怎么样？
1: 下的一般。
0: 您要听这出戏，对您下象棋大有长进。
1: 哦，听完这戏对我下棋有提高。
0: 哎，
1: 那么说您唱着这点。
0: 我唱唱
1: 啊，
0: 您可注意听着。
1: 哎，
0: 咱二人好比一盘棋，五卒二马对双车，我父好比当头炮，一炮打的咱们两分离。

0: 喜落得夫妻从相会，除非是公足赤袍马才双骑。
1: 你瞧，连这奇招了都交给我了。
0: 您听怎么样？
1: 有点意思。
0: 哎，这是评戏。
1: 哎哎
0: 哎，在以前不叫评戏，
1: 叫什么呀？
0: 叫蹦蹦。
1: 对了，过去有这么个名称，
0: 又叫大口烙子。
1: 对，唱烙子的，
0: 还叫半班戏。
1: 怎么叫半班戏？
0: 就说它里边啊没有花脸，没有武生，没有老生，光是什么青衣啊，什么小丑啊，小生啊。
1: 我明白了，大概齐啊，这个行当不齐全。
0: 还有那个乐器也很简单。
1: 乐器主要是什么呀？
0: 就是一个唢呐。
1: 哦，吹的那个。
0: 这个唢呐
1: 啊，
0: 能超过演员的嗓子多少倍？
1: 是啊。
0: 哎，有一出戏您听过吗？
1: 哪出？
0: 老妈开捧。
1: 这出戏我小的时候听过，
0: 你唱出来可乐极了。
1: 啊，是啊。
0: 小老妈在上方啊，打扫尘土吧您呐、啊，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他好像玩命来了。
1: 多大底气、
0: 啊？打扫完了东啊屋啊，倒在了西屋里呀、啊，白打死了。
1: 怎么呢？
0: 打扫完东屋啊，全倒在西屋里了。
1: 人家是啊。打扫完了东屋啊，再打扫西屋。
0: 哎，您听起来就是很难懂了。
1: 哎，这唱词很模糊。
0: 还有的戏呢，在唱词上就不简单。
1: 哦，
0: 不那么
1: 唱词上不太讲究，
0: 不太讲究。
1: 哦，
0: 您像那个有一出戏叫，有小红。
1: 尤小红这出戏叫二美夺夫。
0: 对了、就是这个小红啊上花园找大红、没找的大红呢、在这个花园看见呢有一棵树上绑着一个公子，
1: 这公子叫
0: 董良才。
1: 没错，
0: 这个小红把董良才给救下来了
1: 啊。
0: 后来小红呢嫁给了董良才了。
1: 哦，
0: 后来大红呢也嫁给了董良才了。
1: 二美夺夫嘛。
0: 您说这个董良才这个穷小子还走贼运、
1: 怎么叫贼运呢？
0: 他一个人娶俩媳妇儿。
1: 嗨，那玩意儿多了也闹得不行。
0: 哎，这个小红 要夸夸这个董良才长得怎么漂亮。
1: 哦，
0: 唱那么几句。
1: 您唱一唱。

0: 神儿，
1: 神不唱神唱神
0: 儿。哎，
1: 你要平常日子说话呢，啊，非得说神好听啊。
0: 那是。
1: 哟，文月，
0: 哎，
1: 好多日子没见面了。
0: 哎，有些日子没见了。
1: 精神不错。
0: 精神还可以吧。
1: 哎，您爱听吗？
0: 那是爱听啊。
1: 你要按他说的那么唱啊，嗯，你就不爱听了。
0: 他得怎么说呀？
1: 哟，文玉呀，
0: 啊，
1: 好多日子没见面了。
0: 哎，有些日子没见了。
1: 瞧你那神儿，
0: 哎，瞧你那德儿，像话吗？
1: 细细的留神儿，从上下打量这个背膀的个人儿，大大的两个眼儿，弯了弯的两道门儿，
0: 门儿。

0: 什么？
1: 眉呀、
0: 啊，眉毛。
1: 对呀、啊，
0: 眉毛不唱眉毛，
1: 唱
0: 门儿。
1: 门儿啊，
0: 这是门儿
1: 啊。
0: 那对联贴哪儿呢？
1: 对联贴您腮帮子这吧。
0: 那横批呢？
1: 给您站脑门上。
0: 嗨，那好看吗？
1: 没地方搁了。真是
0: 宽了弯的两道门，雪白的小脸蛋儿，人家没有一个马字儿。说这董良才呀，没有一个马字。
1: 哦，
0: 要有呢
1: 啊，
0: 都五个一摞。
1: 嚯，你还三环套月加蝎子了，搁一蚕豆都下不来。好了，受不了。
0: 您得听夸岁数啊。
1: 怎么夸的？
0: 看年纪儿，也不过十四五、十五六七儿。十七八九，嘿，二十浪当孙儿，没准岁数。
1: 嗨，真是的。
0: 到底多大呢？
1: 不知道，
0: 也不知道
1: 啊。
0: 你不信，咱简单的说。文玉，你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十八了。
0: 十八了，多简单。
1: 就是
0: 啊。你要按他说就麻烦了。
1: 要他说呢？
0: 那查户口的非不好查不？
1: 他这怎么说吧？再学学。
0: 文玉，
1: 哎，
0: 今年多大了？
1: 我十四五。
0: 说准了。
1: 十五六七儿。
0: 不像。
1: 十七八九吧。
0: 到底多大？
1: 二十浪当岁儿。
0: 你要死啊！
1: 我都不是没损准，呵，你瞧，叫我着急，我都没准岁数了，活什么劲儿啊？
0: 哎，您再听听，往下看，她长得怎么漂亮？她好像东南山上的含香籽儿，她手中缺少一个花篮籽儿，又好像邓斌老祖下了界，她身背后缺少一个宝剑一根儿，又好像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她手中缺少一对风火轮儿。四不像子，
1: 就是啊。
0: 您再往下听，
1: 怎么唱的？
0: 必是他爹妈长了一个嘚儿，
1: 嘚儿啊！
0: 什么叫嘚儿啊？
1: 不知道，
0: 听不懂啊。
1: 就是啊。
0: 后来我一研究，哦，我明白了，
1: 怎么意思？
0: 感情这小红啊是山东人，
1: 怎么知道是山东人？
0: 这个山东人呢，夸小孩长得俊呢，就说嘚儿。
1: 都怎么夸呀？
0: 哎呀，你看这个小小子长得是真嘚儿哎！
1: 我还小小子，我都老小子了，也别说，还真是。
0: 您听，是光为了感觉，
1: 哎，
0: 戏的内容他就不顾了，
1: 唱词也不讲究了。
0: 对了，
1: 可是也有好的戏。
0: 有啊，您像《海棠红》。
1: 海棠红这出戏在评剧里边是比较不错的，
0: 这出戏就不错。
1: 好，
0: 就说这个海棠红，她本人就是一个艺人。
1: 哎，这个剧中人的名字叫海棠红。
0: 她这个丈夫可不怎么样。
1: 是啊，
0: 吃喝嫖赌，抽大烟，抽白面，把海棠红挣来的钱呢全给花光了。把海棠红的行头也给卖了，家里的所有的东西全都给卖了。
1: 哎呀，
0: 最后呢，把孩子也给卖了。
1: 您听听。
0: 海棠红不能唱戏了。
1: 那怎么唱啊？
0: 找人家借了个琵琶。哎，沿街乞讨去找他的孩子。
1: 要饭了。
0: 您知这出戏谁唱得好？
1: 这出戏我听说白玉霜。
0: 老白玉霜
1: 拿手。
0: 有一次在中国大戏院唱
1: 啊，
0: 几天完全是客满。
1: 嘿，
0: 中国大戏院成多少观众？
1: 他得成两千多位吧。
0: 从楼上到楼下两千多位，没有一个不掉眼泪，没有一个不哭的。有位老大娘哭的都喘不上气儿来，我哭的心脏病都爆发了，这太惨了。
1: 不，您等会儿，等会儿，怎么的？
0: 太惨！
1: 您都心脏病爆发了
0: 啊？
1: 至于的吗？
0: 至于，太悲了。
1: 那也不
0: 是，您是没去，您去你也是照样哭。
1: 我呀，
0: 不
1: 哭。
0: 怎么呢？
1: 我就不爱掉眼泪。
0: 你太悲了。
1: 那也不至于。
0: 太惨了。
1: 跟您说，那我也不至于心脏病犯了。
0: 没你这么狠的。
1: 我就这么狠。
0: 没你那么轴的。
1: 我就这么轴。
0: 没你那么倔脾气的。
1: 我就这么倔脾气。
0: 没你那么不是东西的。
1: 我就这么不什么毛病这是？
0: 我说你太狠了，你
1: 不是我太狠呐。
0: 你别呛
1: 我。
0: 我
1: 跟你说，我爸爸前年死了，我都没哭过。你还叫我说什么呀？
0: 逆子。
1: 什么叫逆子？我就不爱掉眼泪，怎么办呢？
0: 这么着，你别抬杠
1: 啊！
0: 我会唱这点儿，我要把你唱哭了，怎么样？
1: 你要把我唱哭了，怎么办？我磕头拜你为老师。
0: 是这话。
1: 当然了，
0: 您给做个见证人
1: 啊。
0: 我要把他唱哭了，请您鼓鼓掌。一来羞臊羞臊他，二来您给我贺喜。
1: 贺什么喜呀？
0: 我收这么个大徒弟。
1: 哪儿啊？你得唱哭了才行。
0: 那就这样了。
1: 来来，
0: 我给你唱啊。

在胸，抱在怀，你讨娘喜欢，恨之恨，你的父他不问。

0: 见我儿的面，小相逢啊，除非是到那鬼。
1: 我钱包丢了。
2: 陪你一块儿听过了魏文华、王文玉合说的相声学评戏，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各位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3: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个处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上一次劳模会上，我爱上人影。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

分享给我。新鲜感不是和不同的人做同样的事情，而是和同一个人探寻更多未知的人生。这首歌来自菲尔，眷恋。

和自己心底的那个人在一起，也不是非得诗和远方，而是既有于柴米油盐，也寄托于山川河流。

繁华都市忙碌的人们，无论经历何种痛苦，在下班的公交地铁上，忙碌的厨房里，舒适的小窝里，戴上耳机听王心凌的歌，一瞬间会让你觉得任何委屈就这么过去了。这首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

0: 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怎么会不遗憾呢？那是我花时间和真心去爱的人。我遗憾的是，我们还有那么多没有完成的约定。我遗憾的是，从早和他聊到晚的人不再是我了，旧时空。

就像人生道路上的一道风景，到最后它只是你过去时光里的一段回忆而已。或许有一些爱只能止于唇齿，掩于岁月。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为你推荐到的这一首歌，听哭过很多人，歌词里的每一个词都是在与爱的人道别，两个人无法相爱一生的情况其实有很多，其中最让人心痛的莫过于我还爱你，而你却爱上了别人，我也不想这样。

0: 以前随时都可以打扰的人，现在也不能打扰了。做事总是三分钟热度的我，却爱了你那么久。我们当然知道离开才是对的，也知道长痛不如短痛，但舍不得啊。
1: 不用等你开口先说我爱你，在那之前想对你说我愿意。

我存过你的照片，你喜欢的歌我也有去听，你看过的电影我也偷偷看过，你感兴趣的东西我也尝试感兴趣。其实我远比表面更喜欢你。坐在回家的车上，我偷偷看着你的侧脸，在想这车能不能再开慢一点。雨果，侧脸。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冷静，巡演的时候有一场告白，内容大概是，之前我是想一个人流浪，但遇到你之后不一样了，我想带你走进我的生活，也想进入你的生活，我想把我所有喜欢的事情都介绍给你，想带你看我所有喜欢的乐队的现场演出，甚至连今天喝的奶茶有几颗珍珠我都想告诉你，这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

好好努力吧，好好让自己更加优秀，总有一天我们会并肩站在一起，而这就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

0: 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3: 丹青不止，
2: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 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 879 FM 1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乌纱志趣不做官，囊中羞涩两袖寒。携取一支青瘦竹，秋风江山作鱼竿。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最腐败？和珅是不是贪污最多的人呢？这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同，怎么比较呢？这些贪官他们的结局究竟如何？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明清。

历史上的贪官呢是受到世人唾弃的，而且结局啊一般都很惨。可是放眼整个封建王朝，这哪个朝代才最腐败呢？这还真不好说。首先，宋朝的政局动荡，那从中牟利的人就比较多。明朝的宦官当权，那就更不用讲了。清朝的和珅和大人，那人家一个人就撑起了腐败的半边天。这还不算什么啊，比如说一些什么大面积的贪污案等等等等。不过呢，你想要把它拉出来做个对比也不是没有办法的。咱们可以从各个朝代分别找出一只大老虎，对他们的贪污数额做一个统计，然后呢折算成咱们现在的货币单位，通过这种方式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啊。那首先呢，我们要从宋、明、清咱们分别挑一位最贪的人。宋朝第一贪权臣秦桧。宋代呢由宰相执掌这个行政大权，所以呢他是最贪的人。明朝第一贪宦官刘瑾。明代废除了宰相制，那这朝中的实权啊常常就被太监给掌握了。清朝的第一贪就是咱大名鼎鼎的领班军机大臣和珅和大人。这清代的权力中枢转移到了作为皇帝的秘书办公室军机处了。这三位大老虎呢，首先我要简单介绍一下刘瑾啊，剩下的两位那简直是家喻户晓。刘瑾呢是陕西新平人，本来姓谭，在6岁的时候呢被太养刘顺给收养了，后来晋升入宫做了太监，从此就改姓刘，在侍奉明武帝朱厚照的时候得到了赏识，后来官拜司礼监掌印太监，那这个可是太监里的霸主啊。从此之后呢，他就开始掌权，干扰朝政，又贪钱是又祸害百姓。当时的人们叫他啥呢？叫他立皇帝。明武宗为坐皇帝，跟真皇帝相比呢，他是站起来的那位皇帝。刘瑾被抓的时候呢，从他家里查出来金银数百万两，还有伪造的玉玺玉带这种违禁物品。这个贪官呢，他又贪钱还贪政啊。他被认为呢是当时的世界首富，后来啊被凌迟处死。宋明清的三位首贪，咱们接下来一个一个来讲。首先第一位，宋朝的秦桧。这各朝的史书都是后世修的，在元人修的宋史里边说这个秦桧啊开门受贿，负敌于国。可是他到底贪了多少钱呢？那一直没有人能查清楚。可是有一句话提供了一个小线索，说这个秦桧是贪墨无印，其家富于左藏数倍。其中的数呢，虽然他没有说明白，可是咱们知道他的家产顶左藏内的财富好几倍。这个左藏库呢是宋朝的国库，那宋代的国库里边到底有多少钱呢？其实左藏库里的财富并不等于宋朝的全部收入，宋朝的财政收入啊分别放在好几个地方，包括左藏库、内藏库和各州的封藏库等等。左藏库的财富主要来源于赋税，那其他的来源收入啊都是小意思。北宋至平二年，就是公元的1056年，宋朝运金帛缗钱入左藏库，内藏库即总数1173万，而诸路转移已向。

及者皆不语焉啊。可知这一年存入左仓库与内仓库的财政收入一共是1173万贯，那可是宋朝啊，毕竟丢了半壁江山，这军事开支又非常的庞大，左仓库的库存呢肯定是比北宋要少。我们就当秦桧时代的左仓库的库存是1000多万贯吧，数倍于左仓库，咱们就姑且算个6倍，给他多算一点，那这么算下来，秦桧的财产大概有6000多万贯。南宋时期这6000万贯换成现在的人民币，它大概值多少钱呢？因为古代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一样，咱们全部折成米价来算，再算一下这个购买力就行了。宋高宗时期的米价每担大概是1000到2000文钱，咱们按照每担1500文来算，那宋代的一担米呢，相当于咱们现在的110斤。今天咱们市场中的一斤大米大概就是个4-5块钱左右，所以南宋前期的一担大米等于1500文，等于110斤，大概就等于440块钱。秦桧的6000万贯钱大概可以买4000万贯大米左右。那根据上面的这个公式呢，咱们可以算出来，这个秦桧的财产大约有176亿元人民币。咱们一听这个数，那好像跟2016年的双十一1200多亿比一比，好像也没有多少啊。可是南宋朝廷一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也才1亿贯啊，这秦桧一个人贪的钱差不多等于南宋财政收入的60%呢。不过更厉害的还在后面两位，后面两位贪官具体贪了多少，怎么换算，我们下期接着跟大家讲。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879 FM 100，我们下期再见。

0: 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2: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2: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上半段来聊一聊淘宝收货地址里藏着的故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如果经历足够丰富，你会发现淘宝收货地址其实是有上限的，那就是20个。翻着收货记录，就会翻出一堆陈年旧事，每个地址无论是否还能使用，都标记着过去的某个阶段，有着各自独特的意义。而当它们罗列在一起的时候，呈现出的是那么不完整，却也足够回忆的人生轨迹。很多人第一次清理收货地址是在毕业的时候，准备换掉用了几年的地址，离别的伤感呢，也是一点点袭来。即使平日对郊区的大学城没什么偏爱，现在呢，也会有点不舍。散伙饭没来得及感慨出的情绪，全部浓缩在一串地址上。淘宝上默认的收货地址呢，并不是那收取快递的场所，它代表的是这些年已经习惯了的校园生活。在这份地址当中，有熟悉的食堂、操场，还有朝夕相处的老师与同学和曾经拥有过的欢乐时光。换掉地址呢，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其实变了的不只是地址，还有习以为常的人和物。我们不得不离开校园，离开学生的身份，去适应陌生的生活，展开人生的新阶段。真正的离开校园之后呢，收货地址不再四年如一。后来随着工作的变化，不断的搬家，地址更是频繁更改。也是在这个阶段呢，收货地址的数量很快就积累到了上限峰值。一串串使用不了多久的地址，也透露出了人生中的变动期。对于这份变动呢，每个人的感触都是不同的。有人厌倦了不稳定的生活，渴望有天扎下根来，过上安定的日子；有人则感怀过去的经历，暗自期待接下来的人生；还有人沉醉于这样的生活。改来改去的地址，搬来搬去的家，都是打拼过的痕迹，也是青春的见证。当过去的所有收货地址叠在一起的时候，也会勾勒出你这些年的轨迹。

说在了这个地址栏里。聊天记录里的细节还能够还原当时的心情，淘宝地址呢，只是一串数字和文字相结合的信息，却留出了大量的回味的余地。对方的人生轨迹都留下了一小串的注脚，但也只是一小串，而收货地址此时又焕发了新的作用，时不时的活跃一下，提醒对方不要这么快的忘记自己。对方不回消息拉黑你，你还可以给他买东西吗？但还有很多收货地址只能默默地保留，却无法再使用了，尤其是已故亲人的。保留着没法再使用的地址，实际上更是想封存一段记忆，为情感找到一份寄托之地。收货地址见证了失去，也同样见证了有些人和有些物，你曾经真实的拥有过。有时候很难想起和曾经最亲密的朋友是怎样走散的，曾经谈天说地的朋友如今见面也没了话，但想起过去的时光，心里总归是暖暖的。关于淘宝收货地址，有人在掘金时也发掘到了不少新的玩法，有基础些的啊，比如说在特殊情况的时候啊，用更换地址的方式来检查货品的发售地区，再用转寄的方式买到心仪的商品。也有高端的，比如说忘记邮编或者所属街道，只要在收货地址里定位当前位置，信息就会自动填好，屡试不爽。在地理信息的识别上呢，淘宝收货地址呢堪比定位仪。还有人钻研出了更加刁钻的玩法，比如说检查对象的淘宝收货地址，以此判断对方是否出轨。不得不说啊，每个女生在这个时候都会摇身变为福尔摩斯。不过呢，收货地址的作用呢还远不止这些，除了隐藏功能和储存的一个记忆，它呢还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还会投射于你的相关情绪。无论是毕业时的忧郁，与朋友分别时的伤感，还是离开家乡的不舍，那些呢只能独自回味的感受，可能有时候呢还会在不小心填错淘宝收货地址时猛然的愣住，从而回味一下。每一个要删掉的收货地址呢，其实都是一份体验与成长，他们呢属于童年，属于那个容易获得满足和快乐的年纪，还有就是溜走的时光，他们将成为我们最美好的回忆。节目下半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完美主义的妈妈的体验。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一起聊聊完美主义的妈妈的体验啊，拥有这样的妈妈是什么感受啊？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呢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小时候呢，饿了你会第一时间找妈妈，衣服脏了也会第一时间找妈妈，被人欺负难过了也会第一时间去找妈妈，甚至到现在可能遇到困难了，你还是想到第一时间找妈妈。比如说我学做菜的时候，经常听到妈妈鼓励的话，她说哎，没事，怎么做都行，实在不行让你爸吃。而完美主义的妈妈真的闲不下来，知乎上呢就有网友吐槽说，他的妈妈呀从来都是一天到晚在做各种各样的家务，根本停不下来，一天光是拖地就能拖上四五遍，不管地上脏不脏，每天呢还会擦衣服和柜子，整理物品，衣服呢还要手洗，家里的洗衣机都直接成了摆设。那完美主义的妈妈呢还很洁癖，因为洁癖呢她基本上不相信外面摊位上的食物，在家庭当中胡辣汤是自己做的，茶叶蛋是自己煮的，连油条都是自己炸的，什么都愿意自己回家研究一番，虽然味道不一定是尽如人意，但是必须得亲力亲为。完美主义妈妈的强迫症呢也在整理家务当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了，家里的衣物杂物一律按照颜色分类，东西呢要成套摆放，归类整齐，堪称整理大师。而最可怕的还是他们的唠叨功力了，在他们眼里呢，我们仿佛什么都不会，只会制造垃圾和混乱啊，堪称一个废人哈。尤其是在前些年的这个特殊情况期间啊，一个完美主义的妈妈简直可以达到丧心病狂啊，虽然加了引号，那怎么回事呢？啊，人在家中躺，骂从口中来，平时在家待超一个星期就会被嫌弃的年轻人，这一次呢平均在家都待了超过俩月了吧，妈妈的唠叨值呢也是达到了巅峰，以前是唠叨你不帮忙干活，现在还要唠叨你防疫知识不够标准。他们呢可以是健身教练啊，平时呢妈妈说你懒，那可能是说说而已，但是在那段时间当中呢，如果还是每天瘫在床上，分分钟会被妈妈掀起被子拖起来运动。他们呢也可以是营养专家，一个懂得防疫知识的妈妈必须让家人吃的营养均衡，是荤素搭配。不过呢也正因为有个完美主义的妈妈，家庭才能在特殊情况期间过得是井井有条。她可能会被孩子们认为是找茬机器人、吐槽专家、洁癖患者，但是完美主义妈妈也是爱自己孩子的，因为完美主义的属性，他们往往呀需要付出更多的辛劳。他们在做事情之前呢，往往会付出几倍的辛劳，在别的妈妈大着肚子享受全家人照顾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了长达六个月的准备，做笔记、混论坛、研究国内外的各种奶粉。在孩子上幼儿园这件事上，他也十分较真，不会随意的相信幼儿园的表面操作，而是经过多方的对比、咨询、论证之后，选择了一个适合孩子的幼儿园。完美主义的妈妈呢，往往很会调动自己身边的资源，尽可能的做到极致。他们并不是挑剔，而是对自己一直都是高要求，之后对待别人不知道是该如何降低要求。所以呢，拥有一个完美主义的妈妈是很幸福的，因为他们会把你的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他对细节的挑剔、追求完美、吹毛求疵，反而给家人在特殊情况之下提供了最好的防护。其实呢，每个妈妈呢都会是这样子的啊，尤其是在有了孩子会变成完美主义的一种状态，他们呢愿意这样给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这可能就是母亲真正的意义了。很多时间呢，妈妈可能也未必想要成为一名完美主义者，但如果有的选，我想她更希望有一个完美的老公和儿子。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的全部内容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这个世界已经有很多人和事会让你失望，而最不应该的就是自己还令自己失望。请记住，现实很残酷，你要活得有温度。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当你想念一个人的时候，能够随时去打扰，而他也会给你回应，这本身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有很多人想念一个人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样去联系，担心打扰到对方，所以才有不打扰是我的温柔这句话，尽管这温柔只有当事人自己才知道。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曾经看不惯受不了的，如今不过淡然一笑。其实所谓的成熟，不是看破，而是看淡。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是哪一位呢？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中。

其实从小到大，很多人都活得太紧张了，一直在活给别人看。世界很忙，别人也很忙，根本没有时间关注你。所以活得轻松一点，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观众。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在这个时段的最后，再次感谢你的锁定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顺着脸颊不停滑落，而我的梦深藏在心中。

我没有想过要变得多强大，我只希望自己成为那种姑娘，不管经历过多少不平，有过多少伤痛，都舒展着眉头过日子，内心丰盛安宁，性格澄澈豁达，懂得浪漫却不矫揉造作，毒舌却不尖酸刻薄，不怨天尤人，不苦大仇深，对每一个人真诚，对每件事热忱，相信这世上的一切都会慢慢的好起来。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这个时段的如约到来。

梦，我是受益匪浅的，并且意志力挣扎，人有时候就是反复为难自己，拼命寻找刺激，去掩盖寻找过的刺激。我是我自己的主，是我自己的仆，那个部分开始堵了，我就狠下心去吐。

0: 人一生下来，从认识自己身边的人开始，便急吼吼地想着认识这个世界。父母也好，学校也罢，所有的教育都在催促我们认识周围，认识他人，从而征服这个世界。没有人告诉我们，其实认识自我比认识这个世界更为重要，征服自己比征服世界更加重要。生命是从认识到我是谁，我要去哪儿才真正开启的。征服世界是大家的事儿，征服自我才是每个人最要命的事儿。
1: 我为醉醒着跑去琉璃盏酒盏。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

很累很累的时候，你应该闭上眼睛做深呼吸，告诉自己你应该咬牙坚持，不要这么轻易地否定自己。谁说你没有好的未来？关于明天的事儿，后天才知道。在一切变好之前，我们总要经历一些不开心的日子，不要因为一点瑕疵而放弃一段努力。即使没有人为你鼓掌，也要优雅地谢幕，感谢自己认真的付出。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一个努力绽放的生命都值得祝福，我们的节目也愿意分享你点滴的进步，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最近呢，石晓约一位闺蜜吃饭，她还带上了自家的小宝贝儿。说起孩子的学习成绩，闺蜜烦心地说，我家宝贝儿英语不行，愁死我了。孩子正玩得起劲儿，听到这句话眼神一暗，我赶紧使了一个眼神说，不会啊，我看宝贝的英语作业写得很不错啊，然后转了话题。爸妈们随口一句的话，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产生的影响却是很大的。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石晓就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千万不要随意给孩子贴标签儿。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管理学中有一个贴标签效应，当某一个人被贴上词语的标签以后，他就会做自我印象管理，做出向着这个标签限定的方向发展，使自己尽可能的符合标签的要求。这种行为呢，是因为被贴上标签而引起的，故称为标签效应。在家庭教育中，给孩子贴标签的现象随处可见。反省一下，你是不是经常有意无意的在人前人后说自己的孩子，我家宝宝不爱吃蔬菜，那么孩子就会更加厌恶吃蔬菜。如果你说孩子，你怎么这么笨，这么简单的题目也做错，那么孩子会更笨，因为他觉得大人都知道自己笨了，不努力也没有什么。当孩子哭的时候，你训斥孩子，你个爱哭鬼，动不动就哭，那么孩子会更加爱哭鼻子。你批评大宝，你这么喜欢欺负妹妹，真像一个虐待狂。听了这样的评语，大宝会变本加厉地欺负二宝，因为他接受了你给他的虐待狂的标签。爸妈的这种语言暗示往往会让坏的事情发生。一位幼儿园老

师给石晓讲了这样的一段经历，在幼儿园里有一个小宝贝儿不喜欢画画，甚至表现出极度的厌恶。每次上绘画课的时候，他都会表现出一种极度的不安。他不画画，一会儿说要喝水，一会儿又要上厕所，一会儿呢又说饿了，要吃点点心，找遍各种借口逃避。即使不得不拿起画笔，也是随手画几个圆圈，丝毫不会正儿八经的对待，更别说享受画画的乐趣了。老师很好奇他对画画表现出的这种态度，于是联系了家长，想搞清楚缘由。他的妈妈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听老师说儿子逃避画画以后，记得说等着回家好好收拾他。这位老师有些无奈，也心疼孩子有这样的家长，但是没办法，在这个以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为主的幼儿园里，孩子的家长素质参差不齐，不能妄想所有的家长都对孩子温柔以待。老师说，以前孩子也挺喜欢画画的，不过后来他嫌弃孩子画得不像，说过他几句，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呢？孩子画画从来都是天马行空，充满了无尽的想象力。绘画天才毕加索曾经说过，世界上最会画画的就是孩子，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艺术家。我们看不懂孩子的画，并不代表孩子画得不好，反而是我们想象力匮乏的表现。而这位家长无疑在扼杀孩子的想象力，他给孩子贴上画画不好不像的标签，孩子就认同了这种负面评价，从而丧失拿起画笔的决心。后来这位幼儿园老师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这位家长讲清楚了他这种做法的危害，并且建议他尊重孩子的画作，不要随意给孩子贴标签，也希望孩子能够尽快地摆脱这个负面评语，重新成为一个小小艺术家。有的家长故意说孩子哪方面不行不好，本意呢是为了采用负面激励让孩子向好的方面发展，殊不知在给孩子贴上这样的负面标签之后，孩子会顺着家长的导向走，反而更加向不好的这方面发展。所以给孩子贴负面标签，不仅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可能让孩子在心理上接受自身的不足，破罐子破摔。给孩子贴标签很难起到激励法的作用，源于孩子自身思维能力发展较慢，当别人特别是父母给孩子贴上某一个特定标签的时候，孩子不自觉的就会产生一种认同感，然后就向着标签所指向的方向发展。当家长对孩子的一方面能力做出负面评价的时候，孩子会对自己能力产生怀疑，从而断定自己在这一方面能力欠缺。一旦孩子自身认同了家长贴上的负面标签，他就很难再有信心去为之努力。在潜意识里，他认为自己再怎么努力也不能把这件事做好，因为大人都已经断定了的事情是很难改变的。所以家长在孩子心里的威信越强，家长给孩子贴的负面标签威力就越大，产生的影响也就越大。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嘲笑孩子的缺点，在孩子某一方面表现出不足的时候，你要做的是帮他分析原因，寻求解决的办法，而不是奚落嘲笑。标签有负面就有正面，正面标签是对孩子能力的肯定，使孩子向自己的长处不断努力。我们当然可以利用正面标签的正向激励作用。我们家孩子很勤快，经常帮我做家务，他学习很好，年年考第一，孩子真是懂事了，知道给我捶背了。给孩子贴上这样的标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正面引导的作用。不过爸妈们必须认识到，正面标签使用不当可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不结合孩子的实际情况，随意按照家长自己的意愿给孩子设定标签，给孩子拔高，一旦孩子发现家长虚夸自己的长处，从而产生挫败感。标签的作用是标志目标的内容和分类，可是孩子的成长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不应该被圈定。所以请不要随便给孩子设定标签，因为可能因为你的随意一个暗示，孩子的未来就被界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未来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来告诉石晓。研究发现，0-5岁儿童中爱玩耍的比不

0: 爱玩耍的儿童大脑至少大30%。在运动或者是玩耍的过程中，儿童要完成几十种与大脑有关的动作，例如掌握平衡、协调心理、肢体配合、处理问题等。生活中无处不陪伴，所以奶爸奶妈们都应该努力让这样一段特定的游戏时光成为宝宝最美好的童年回忆。接下来呢，石晓就给奶爸奶妈介绍几个早教亲子游戏。
1: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0: 第一个游戏是玩沙子，游戏适合20到25个月的宝宝。沙子就像是为宝宝们量身定做的开发创造力的好玩具，你的小艺术家也可以从中获得很多乐趣。厨房里就有很多工具可以用作活动的道具，比如说锅铲、勺子、量杯、点心模子等。游戏方法是这样的，你可以给宝宝示范怎样把杯子装满沙子，再全部倒出来，堆成一座小山。还可以在沙子上挖一个洞，把一件器具插进去，沙子里加少量水，能拢起来就行。把沙子放进点心模子里，制作出各种形状，然后呢，就在一边看着宝宝自己怎么玩，注意宝宝别把沙子放进嘴里。演示这些器具的用法可以激发宝宝的想象力，从而进行自己的创作。看看你的宝宝会自己把沙子弄出什么样的有趣的形状来，您的宝宝将学习创造力。第二个游戏是玩镊子，游戏呢适合18到25个月的宝宝。这个游戏可以锻炼宝宝的手眼协调能力。准备的道具包括两个打不碎的碗、一把塑料镊子、棉球。游戏的方法是这样的，父母先给宝宝示范怎样用镊子把棉球从一个碗夹到另一个碗，提示宝宝跟你一起来做，宝宝会对此很着迷，愿意花很多的时间把棉球从一个碗移到另一个碗。这个活动呢，我们还可以延展开，比如说你可以假装在吃饭问宝宝，可以给我夹块鸡肉吗？妈妈好想吃鸡肉呀。当宝宝把棉球夹到另一个碗中的时候，你要说谢谢宝宝，好香呀。这个游戏能够很好地锻炼宝宝的手眼协调能力，延展部分的活动也能够提高宝宝的情商。第三个游戏是手帕变变变，这个游戏呢适合3到6个月的宝宝，您的宝宝将学习创造性思维智能。这个游戏需要做一些环境上的准备，和刚出生几个月的宝宝来一场简单的躲猫猫游戏，也是在培养一个具有创造性思维的宝宝。可别小看这个游戏，这是对宝宝的创造性思维最初的培养。游戏方法是这样的，游戏时妈妈先用一条大手帕蒙住自己的脸，然后问宝宝，咦，妈妈呢？妈妈哪儿去了？宝宝此时呢会很奇怪，妈妈哪儿去了？然后妈妈突然扯去手帕，露出脸来，并且对宝宝惊喜地说，妈妈回来了，这会使宝宝十分高兴。游戏可以重复进行，让宝宝逐渐熟悉游戏。当妈妈将手帕盖在脸上的时间保持长一些时，宝宝就会自己动手去抓手帕，使妈妈的脸快些露出来。游戏当中，宝宝之所以会慢慢地去抓妈妈脸上的手帕，是因为宝宝注意到了拿手帕之后就可以看到妈妈的脸，这样就锻炼了宝宝的注意力、观察力以及判断力，丰富了宝宝最初的创造性思维智能。第四个游戏叫我们转圈儿，适合20到25个月的宝宝，您的宝宝将学习听力技能。这个游戏也需要做一些环境上的准备，2岁左右的宝宝已经很会在你面前蹦蹦哒哒地走了吧，可以带着他去公园或者是小区楼下一起玩玩转圈游戏。游戏方法是这样的，爸爸妈妈和宝宝先做这个游戏，之后呢可以让玩具熊也加入进来，你和宝宝面对面站着，手拉手慢慢地绕圈走动，同时朗诵这首儿歌，转呀转呀我们转圈儿，转呀转呀我们转圈儿。

转呀转呀我们转圈儿，转呀转呀我们停。朗诵到停的时候要一动不动，相信我，宝宝们可喜欢这个游戏了，他们还希望反复玩，同方向转圈玩几次之后，绕着相反的方向转，速度加快一点，不断重复做游戏，直到你们已经走得相当快了。这时候呢，就该玩具熊上场了，把玩具熊交给宝宝，看看宝宝会不会和玩具熊来做这个游戏。最好呢，你再跟宝宝示范一次。宝宝对声音有明显的敏感性，这个游戏重复性的指令让宝宝听到熟悉的声音做出不同的反应，那么宝宝已经对声音有了记忆，能够分辨不同的声音了。最后一个游戏呢，是摇摇晃晃做摇篮，这个游戏适合0到1岁的宝宝，游戏时间在10到15分钟为宜。游戏的目的是用语言和动作相结合的方式，加深宝宝对于摇的体验和认知，训练宝宝的平衡感。游戏要准备的道具包括摇篮、吊床或者是妈妈的怀抱。具体的做法是，妈妈要一边念儿歌，一边和宝宝做游戏。具体游戏方式根据家里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可以把宝宝安置在摇篮或者是吊床里，这些都没有，也可以抱着宝宝玩。总之呢，要让宝宝保持一个舒服的姿势，可以半躺半坐，这样能使宝宝有更开阔的视野。妈妈轻轻晃动摇篮或者是吊床，对着宝宝念儿歌，可以配合快乐舒服的表情，引导宝宝体会摇动的感觉。多次重复之后，宝宝会产生配合儿歌和摇动节奏的韵律感，即使妈妈的摇动停止，宝宝也会随着儿歌自己晃动。用心感悟，用爱呵护，本期节目到这里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

0: 携带
1: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0: 第一次
1: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2: 来爸爸抱，哎，
1: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0: 妈妈，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1: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雨飞，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职场当中有一个职位叫前台，大家一定都不会陌生。在今天的职场魔方这个小单元当中，我们的主人公他的职场生涯就是从前台接待开始的。一起来听这篇关于职场的文章，题目是《职场方糖主义》。3年前，大学刚毕业的我来到一家软件公司应聘，职位是前台。好多朋友不解，在学校里一向成绩优异、事事领先的我，怎么会甘心做前台这样平庸的工作？其实我早就听人说过，想要在公司里干好，从前台做起是最明智的选择。前台虽小，学问可大着呢。虽说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前台的工作依然让我忙得手忙脚乱，接听电话、签收快件、订餐送水、迎送宾客，还有其他的杂七杂八的事情，往往一忙就是大半天，连口水也顾不上喝。密斯唐，请发个传真。密斯唐，准备会议室投影设备。密斯唐是个按钮，听到有人喊我，我得马上运转起来，可我从来不急，努力将工作做到尽善尽美。时间久了，密斯唐被大家喊成了蜜糖，我也欣然接受。有一天，正当我准备打印资料迎接大客户的时候，市场部经理怒气冲冲地向我走来，啪的一下将我订好的飞机票摔到了桌子上。跟你说了多少遍我要12号的机票，你偏给我订了14号的。我一愣，最初他明明交代我订14号的机票呀，而且他写的便签纸还贴在我的备忘本里。正当我准备解释时，大老板带着大客户走了进来。看着吵吵嚷嚷的市场部经理，大老板眉头一皱，原本已经拿好了备忘本的我马上不停地低头道歉，同时将客户迎进了会议室。我倒好茶水退出来之后，几位同事纷纷为我抱不平。市场部经理向来目中无人，刚才就该将他写的便签甩到他脸上，在大老板面前出出他的丑。略微平静之后，我说，刚才不只是大老板在场，还有重要客户，要是争执起来会让人家觉得咱们公司管理不善。会议结束后，大老板对我说，你做得很对，哪怕自己受点委屈也要维护公司的形象。不久，市场部需要一位助理，市场部经理找到我，问我是否考虑做他的助理。对于上次的误会，事后他明白是自己弄错了，但一直没有道歉，因此在我面前有些讪讪的，但我仍然像以前一样对他笑脸相迎。同事都劝我不要做，市场助理比前台工作量大不说了，薪水还高不了多少。我认真考虑之后答应了。有同事发感慨，蜜糖呀，想不到你还是棉花糖，你就等着被市场部经理蹂躏吧。从前台做到市场助理，看似低低的一小跳，工作量却是骤然的加大了。每天需要处理大量枯燥的客户资料，审核统计销售数字，起草策划各项标书等等， 我不敢有丝毫的怠慢，更加惊

地球经的工作。为了更好地与台湾客户沟通，我私下里学习闽南语，各项烦乱枯燥的销售指标我背得滚瓜烂熟，以至于随时可以脱口而出。我的表现让最挑剔的一连换了四五个助理的市场部经理也是连连称赞。年终开庆功会，市场部人员都说他们的成绩有我的一半功劳。市场部经理端着酒杯来到我面前说，当初找你做助理其实是大老板的意见。看来大老板没看错人，你像块牛皮糖，又任性，是可塑之才。之后的日子，随着公司职位的不断调动，我先后在研发部、企划部、工程部做过不同的工作。两年后，当我熟悉了公司各个部门的工作流程和事项之后，大老板将我喊到了他的面前，问有没有兴趣做行政总监一职。我欣喜而又郑重地点了点头。在新员工的培训中，我说如今的职场，不同的职员像极了形形色色的糖果，有的像跳跳糖，随时想换工作，到头来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有的像棒棒糖，一味地取悦他人，被人榨干只剩下光秃秃的木棍儿；有的像口香糖，常年不思进取，嚼来嚼去食之无味，随时有被替代的危险。有新员工开玩笑说，唐总监是蜜糖吧。刚进公司的他们也知道了我的外号。我笑了，略微停顿说，虽然一直被大家喊成是蜜糖，但我自觉更像是一块方糖。如果说工作是一杯苦涩的咖啡，难免有委屈和压力，唯有让自己变成一块香甜不腻的方糖，才能够令咖啡美味香浓。我这个看似像棉花糖，被人喊成蜜糖的女孩，终于以自己的方糖主义在职场中成功赢得了一席之地。在职场魔方这个小单元当中，我们分享到的这篇题为职场方糖主义的文章，希望会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在职场里带来一些思考和启迪。接下来听一首轻松的歌，丽人榜样，我们待会儿再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走进今天的情感部落格，我们要分享的这篇文章主题是幸福的家庭从来不是三观相合，而是不争对错。知乎上有人问，幸福的家庭是什么样的？最高赞的回答是，幸福的家庭都不争对错。很多人喜欢把家庭矛盾归咎于三观不合，可是哪有那么多三观相合，更多的时候只是不分对错。辛普森一家里有一句话说得好，亲爱的，如果你太好胜，永远都不会快乐的。马东主持节目的时候曾经提及他的母亲，他说老母亲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儿就是关灯，屋里灯亮着，只要没有人在，他就第一时间关掉。马东一开始还告诉母亲，一开一关会影响灯的使用寿命，一直亮着也费不了多少钱。但在发现母亲每次说好，紧接着又关上之后，马东再也不和母亲计较这样的小事了。马东说，节约用电已经成为了母亲的思维定式，就算你告诉他不用随时关灯的道理，他也改变不了自己过去积累下来的行为。想想我们的父母亲，不也正和马东的母亲一样吗？你可能一遍一遍地告诉他们隔夜的剩菜不要再吃，可他们应声之后还是把剩菜放入了冰箱。你可能一遍一遍和他们强调不要再给孩子买零食，可他们答应之后转身会带着孙子去超市。但很多人没有像马东那样做到不和父母争对错，而是惯以三观不合，嫌弃他们墨守成规，甚至为了自以为正确的小事儿和父母争得面红耳赤，伤害了父母的同时，更是让彼此有了隔阂。夏天的时候，同事小刘和我抱怨过他的父亲，他说母亲去世得早，农村夏天热，好不容易让父亲来城里避暑，结果闲不住的父亲第二天天不亮就去广场捡矿泉水瓶。他告诉父亲，他的做法会让别人说儿子不孝顺。父亲说自己习惯了劳动，也过不来城市老年人的那些娱乐生活。儿子说父亲不懂得享福，父亲说儿子看不起自己。最后的结果是老人摔门而去，回了老家。这样的小事儿，谁对谁错根本不需要争辩。子女应该明白，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即使他们的一些行为在你的眼里是不合时宜的，是有失体面的，但想想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想想他们固有的生活习惯，这些小事儿就不再是事儿了。礼记中说到，孝子之养，首先是乐其心，就是要让父母心情快乐。只要父母开心，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儿就顺着他们好了，包容和理解父母，不和父母争对错，就是最好的孝顺。杨绛在《我们仨》里说过这样的小事，我和钟书在出国的轮船上曾吵过一架，原因只为一个法文的读音，我说他的口音带乡音，他不服，说了许多伤感情的话，我也尽力伤他。然后我请同船一位能说英语的法国人公断，他说我对，他错。我虽然赢了，却觉得无趣，很不开心。夫妻相处总会有分歧，一定要争个对错，殊不知赢得了结果，却输了感情，自己也落得个不愉快。遗憾的是，很多人不懂得这个道理，对一些小事儿上纲上线。你想去学瑜伽班，他非说买个垫子回家练；你要去外面吃饭，他非说外面都是地沟油。这样的事情谁对谁错呢？其实都没有错，不过是看法不同，小事而已。
和伴侣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争论不休，不欢而散之后，总有人问起好的婚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有人可能会回答是三观相合。好的婚姻三观固然重要，但比三观相合更重要的是不争对错。生活中没有三观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家人之间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比三观更重要的是你理解我，我理解你，遇到问题不剑拔弩张，不追究谁对谁错。网上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一对老夫妻吵架，丈夫总是让着妻子，妻子说，明明知道我错了，为什么还让着我？丈夫说，因为我怕吵赢了，输了感情，丢了你，我就输了人生的全部。婚姻里哪有那么多的三观相合，不过是你在争吵，他在笑。好妈妈不吼不叫教育男孩中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有一个女孩在和妈妈散步的路上，看见被人丢弃的长着绿毛的胡萝卜，喊着，妈妈快看，胡萝卜戴绿帽子了。女孩的话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妈妈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凶巴巴地对女孩说，什么绿帽子，下次不允许这样说了。女孩一脸迷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突然变脸，吓得也不敢再说话了。把长毛的胡萝卜看成胡萝卜戴绿帽子，多么奇思妙想的创意，却遭到了妈妈的一顿痛批。其实孩子只是将自己熟知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并没有好坏对错之分。但大人们总是以成人的思维去评判孩子的说法，不仅会折断孩子发挥想象的翅膀，更会阻断孩子表达自己的欲望。很多时候家长总是强调，我是大人，小孩子你就得听我的，我知道的比你多，我当然是对的。却不知孩子的世界和成人的世界不同，孩子的世界充满了想象力，大人的认知不一定适合孩子的童真。哪里有绝对的是非对错，孩子只不过在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而已。雪化了是什么？比起标准答案，雪化了是水，如果孩子回答雪化了是春天，难道有错吗？家事无对错，只有合与不合。家是藏爱的地方，不是说理的地方。懂得退出家庭战场，绝不是逃兵，而是智者。

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最后呢，还是提醒大家，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干了。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时，记得常回家看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991年，齐秦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北京狂飙演唱会，并且连开三场，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被称为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演唱会之一，创造了一座不可逾越的音乐巅峰。齐豫作为演唱会的嘉宾，当然是少不了献上那首经典的《橄榄树》。齐豫、齐秦姐弟俩还一起合作了一首《康定情歌》，让现场的观众是大呼过瘾。而最感人的当然是大约在冬季的万人合唱的场面，这也是这首歌最好的版本之一了。齐秦成为台湾歌手在大陆开巡回演唱会的第一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好评如潮。当时《狼来了》的宣传遍布大街小巷。值得一提的是，齐秦演唱会上所有的歌曲为原调演唱，不少的歌曲在现场的效果甚至是超越了录音室的版本，这是当前演唱会大都采用降调演绎所不能够比拟的。单就演唱效果和现场的气氛来说，狂飙是一场极其精彩的演出，没有听过这一场演唱会就不能了解齐秦的全部。此时的齐秦个人气质和歌曲的风格高度的统一，处于齐秦全盛时期，演唱的状态正值巅峰，因此齐秦被广大的歌迷称作是永远的歌神。

1993年，齐秦加盟东方唱片公司后，开始转向了以收割邀歌为主的制作人的模式，就是由公司和艺人共同讨论定位，然后呢，再委托专业的音乐人团队进行词曲的创作以及制作。相比于此前齐秦一直坚持的唱作模式而言，制作人的模式更加的接近流水线化的生产，音乐的创作更标准、更模块化，也更加贴近市场的需要。1994年，齐秦发行了第一张台语的唱片，也是他第一张翻唱专辑《暗淡的月》。专辑中翻唱了大量的闽南40年代至70年代的本土歌曲，战乱、分离、迷茫，历史大潮冲刷下的悲欢离合、人生百态，凝结在这一首首的闽南歌曲当中。1995年，齐秦发行专辑《命运的深渊》，充满了对现实的批判、对命运的绝望以及对梦想的彷徨。这也是齐秦继《狼》之后再一次的在自己的歌曲当中加入了对于社会现实的思考与呐喊，但是流传度比较小，市场反响也一般。不过同在这一年，齐秦同时发行了《痛并快乐》这专辑，并且邀请当年组建的红乐队老成员江建明、涂慧源、刘天健以及主流的作曲人郭子与黄国伦来为《痛并快乐》这作曲。客观的来说，这首歌的作曲与齐秦早期作品比较起来，终究还是显得有一些俗气。尽管齐秦自己也在继续创作，不过创作水准下滑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他对生活的敏锐已经不如从前，更遗憾的是，在创作力衰退的同时，齐秦的高音也不再嘹亮。但成熟华丽的轻摇滚曲风是特别值得赞许的地方。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往事随风是《痛并快乐着》专辑的重要曲目，也是齐秦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由徐常德填词，涂慧源谱曲。这首歌荣获了1995年第二届 Channel Way 中文 Top 20榜中榜最佳年度歌曲。推出这首歌的时候，齐秦35岁，糅杂了男孩与男人共同的特质，既沧桑又纯真，既迷茫又勇敢。那时他的歌声跟他的人一样，似乎永远都是在一团薄雾当中漂泊和流离，徘徊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看不到彼岸。往事随风是一首流行、抒情、伤感又带有摇滚风的情歌，在节奏上环环相扣，齐秦的高音部分充满了温柔，低音部分则弥漫着期待，浑厚深沉、质朴灵动的歌声轻轻悠悠荡漾心田，让人不由得在现实与梦幻中沉思。这首歌表达的是对于逝去爱情的态度，即使是忧伤的，但也会像风一样散去。就像歌中唱的，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更诠释了要学会坦然把握当下。岁月轻捻作风事，未曾留香，韶华淡抹如雨清，肤感优雅。当有一些人有一些事真的难以挽回的时候，不如往事随风，也许这样才是最好的结果。当旋律再次响起时，是否也唱出了你的难忘时光呢？

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

1996年，齐秦发行了《陈情歌》《丝路》两张专辑，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传唱度与销量双丰收。也是在这一年，齐秦剪短了多年的长发，音乐风格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歌曲大约在冬季开启了齐氏情歌的序幕，那么《陈情歌》《丝路》这两张专辑中的歌曲，特别是其中的歌曲《夜夜夜夜》，进一步巩固了柔中带刚、曲调轻快舒缓的齐氏情歌的特色。作为齐秦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收录在1996年专辑《丝路》中的《夜夜夜夜》，词曲作者是熊天平。这首歌仅用了2个小时便填词完成，神来之笔便成为永恒。歌曲的名字是每一夜的意思，但是呢，用单字夜的四次重复更是具备美感和诗意，透露出忧伤惆怅的色彩，并且呢，为歌曲反复确定了一个自始至终的场景，夜晚。歌词以问开头，之后呢，层层递进，继而的转向扪心自问，回忆的苦楚，现实的无奈，内心的彷徨跃然纸上，起承转合流畅自然，意境寂寥深远，以一种暗自低诉的姿态将心事娓娓道来，使听者不得不为之动容。齐秦用自己清澈的嗓音将夜夜夜夜完美诠释，更加深刻地显示了失意后的徘徊无助。想问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四十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齐秦。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齐秦的音乐历程可以分为宗一、滚石和上华三个时期。宗一时期，齐秦的风格从单纯少年的激情出发而转为反叛和伤感。滚石时期虽然短暂却十分的关键，也是向下一个时期的过渡。而上华时期呢，则是体现出了丰富多彩的音乐风格，有佛教禅宗理念的渗透，也有对于吉普赛、韩国等音乐元素的吸收。在第一张创作专辑《狼》问世之后，齐秦迎来了自身音乐水平的巅峰，随后在宗一时期的最后一张专辑《纪念日》发行。这张专辑的创作团队是齐秦自己组建的红乐队，制作水准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足以让同时期音乐人望其项背，也可能要为自己的平庸汗颜。可以说，《纪念日》是齐秦音乐生涯当中的一张重要专辑，它不仅标志着齐秦音乐风格的转变，也展现了他音乐创作的深度和广度。每一首歌曲都充满了激情和创意。

1985年，由齐秦发起，由齐秦、江建明、涂慧源、刘天健、徐德昌组成的第一代红乐队，并且成立红音乐工作室。1988年，齐秦和齐豫在台北综合体育场举行了名为《天使与狼》的演唱会。在演唱会上，齐秦正式宣布红乐队正式成立。随后，红乐队便参加了齐秦的《纪念日》《爱情宣言》《柔情主义》等专辑的制作。齐秦也逐渐地从民谣这一类比较抒情柔和的曲风，转变到了带电吉他元素的摇滚歌手。1997年，齐秦发行专辑《Longer》，这是齐秦唯一一张英文翻唱专辑，也是红乐队10周年的纪念专辑。齐秦召集了在这10年间已经成为了华语乐坛各领域大佬的红乐队的历代成员，共同制作了这一张专辑。齐秦的音乐品味和对各个不同风格的把握能力，在这一张专辑里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90年代后期开始，齐秦的唱片作品就以精选、现场或者是翻唱居多了。在诸多的翻唱专辑当中，99年发布的齐秦的《世纪情歌之谜》，从各方面的考量都显得更为出色一些，收录了大量华语乐坛极具历史意义的名曲，如《魂萦旧梦》《情人的眼泪》等作品，以及罗大佑、李宗盛、王杰等同时代优秀歌手的代表作。曲目的分量极重，而且呢，丝毫不回避和原唱之间的直接比较。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2005年，齐秦相识了比自己小24岁的孙丽雅。当时呢，22岁的孙丽雅还在读艺校。随后，两人逐渐产生了感情。当齐秦和孙丽雅的恋情曝光之后，孙丽雅的家人和亲朋好友都表示反对，认为呢，齐秦比她大24岁，过于丰富的感情经历，还是大明星，能付出真心吗？这让孙丽雅非常的犹豫。他不想被别人指责借着齐秦的名气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呢，很长一段时间孙丽雅都在刻意的回避感情话题。为此，齐秦专门的跟孙丽雅袒露心扉，孙丽雅才明白齐秦并不只是看上她的年轻漂亮，她追求的是内心的那一份清新和自然。齐秦说，虽然我现在有名气和金钱，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孤独的狼。就在这一刻，孙丽雅决定接受齐秦的感情，但孙丽雅的自尊心却很强，她和齐秦约定先不对外公布恋情，等自己的事业稳定后再结婚生子。在此期间，孙丽雅开始尝试着照顾齐秦的生活和起居，学会了烹饪好吃的川菜，在家里变着花样的给齐秦做好吃的。在孙丽雅的暖心照顾下，齐秦对家也是越来越依恋。然而齐秦对于结婚却显得有一些不安，由于父母的离异给他留下了很深的阴影，对于结婚他有着一种恐惧，两个人的感情归宿也就成了未知数。

0: 面对恐婚的齐秦，森莉亚决定用爱来消除她对于婚姻的恐惧，扫除她心底的阴霾。2007年，齐秦和森莉亚到上海参加活动，恋情也正式的曝光。这场活动是10位金婚老人的专题节目，在节目现场，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些古稀老人相依相伴的情景，聆听了他们50年来的相亲相爱、共度风雨人生的感人故事，让齐秦情不自禁地将孙丽雅搂在怀里说：我真的很感动，以前真的是太脆弱了，我不会再拒绝婚姻，我需要一个感情的归宿。2010年，齐秦和孙丽雅牵手步入了婚姻殿堂，成为了一对羡煞旁人的夫妻。也许很多人都不看好这对老夫少妻，遭受到了大家的质疑，但是齐秦和孙丽雅却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爱情。结婚后，齐秦将孙丽雅宠成了公主，对她很是体贴。2011年，孙丽雅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女儿，2014年又生下了一个儿子。经历3段感情，齐秦终于是修成正果，一家人的生活也格外的幸福。
1: 星星闪烁的光芒。

基金这位曾经叱咤流行乐坛的风云人物，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创作才华，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和桀骜独立的叛逆精神，赢得了广泛的认可。他的音乐风格是多样的，简单的配乐，简单的旋律，简单的歌词，于平凡中见真章，于朴素处显性情，引然有一种大家风范。齐秦对华语流行乐坛的贡献影响了几代音乐人和歌手，甚至是至今都余响不绝。而他的影响力不仅在于音乐的理念上，还由于心胸宽广，乐于提携新人。齐秦经常毫不吝啬地在公开场合会去称赞熊天平、伍佰、动力火车等，私下呢也跟很多的晚辈成了好朋友。随着年龄的增大，齐秦这匹驰骋流行乐坛的孤狼，声音条件逐渐下滑，力量、音色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唱功的退化难掩遗憾。但他留下的音乐作品和影响力将永远的被人们铭记。度过了一个甲子，褪去了那些年在音乐事业上的灿烂辉煌，如今留下的淡定从容以及美满幸福的家庭，这又何尝不是另外的一种成功和开始呢？齐秦和他的音乐正成为千帆过尽、褪尽铅华后的经典，让我们每一个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的人都会记住曾经那匹来自北方的狼。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齐秦。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张三的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你还可以继续与我们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但是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的过程，能舒舒服服的一觉到天亮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人体褪黑素水平逐年下降，睡眠质量也越来越差。不久前，美国睡眠研究杂志发表的一项新研究，为睡不好的人支了个招，换一条厚被子，会帮助身体增加褪黑素释放，进而提高睡眠质量。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了解一下如何帮助身体增加褪黑素的释放。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牵头的这一研究，将参试者按照随机和交叉原则进行了两个阶段的试验。第一阶段，参与者被要求盖上厚被子，被子的重量相当于参与者体重的 12.2%。 第二阶段，参与者盖上较轻的毯子，约体重的 2.4%。 研究人员收集了参与者的唾液样本，用于分析对褪黑素、催产素、皮质醇以及交感神经系统的影响。结果显示，被子的重量对褪黑素浓度有明显影响，盖厚被子的时候，参与者唾液中的褪黑素浓度增幅更大。具体来看，厚被子可以使参与者的唾液褪黑素浓度在22点到23点之间平均上升一些指数，比盖轻被子的人增加32%。综上所述，这项研究首次证明盖厚被子有助增加睡前褪黑素的释放，从而改善睡眠。事实上，早在2020年，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在分析了120人的数据后发现，盖厚被子入睡只要一个月就能够显著地改善睡眠，但没有解释背后的相关机制。而在此次的研究当中，研究团队首次揭示了厚被子促进睡眠的一种机制，这可能是厚被子施加的压力激活了皮肤感觉传入神经， 并通过脊髓将感觉信息传递到孤树核。孤树核接受到压力信号之后，将进一步将其投射至下丘脑的视旁核。视旁核中分泌催产素的神经元与松果体相连，进而影响褪黑素的释放。褪黑素可以调节人体昼夜节律，帮助身体入睡。虽然这项研究提示我们，盖厚被子有助提高睡眠质量，但并不是越重越好。过厚的被子会压迫胸部，让肺活量减少，还容易使被窝温度过高，导致人体新陈代谢过旺，汗液增多，让人在睡觉的时候容易因踢被子受凉，且醒后可能有疲劳感。被子太轻，保暖隔热效果会较差，体表经受寒冷刺激，大脑皮层兴奋，难以入眠或者睡眠不深。被子的重量不是一刀切的标准，最好根据季节被子材质来选择。冬天棉被建议挑3到6千克的，但是也别超过8千克，可以根据寒冷程度加盖毛毯。春秋棉被挑1到1.5千克的就好，羽绒被的重量为棉被的一半左右合适。人的睡眠受到褪黑素影响，除了这项研究提示的被子重量影响褪黑素释放之外，以下因素也会左右人体褪黑素分泌。褪黑素是一种光控激素，白天光照增加，褪黑素的分泌受到抑制，人就会醒来。夜晚光照减少，褪黑素分泌增加，人就会入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尽量在白天接触充足的日光，夜间则尽量暗下来。比如减少夜间光线暴露，将室外的窗帘换成遮光的，必要时佩戴眼罩。起床之后及时拉开窗帘，感知自然光。睡觉时尽量不开灯，调整床的位置，避免室外光线直接照在脸上。睡前半小时尽量不接触电子产品，也不把手机带上床。35岁以后，人的腺体功能降低，褪黑素分泌量会明显减少，70岁时减至顶峰的1/4。因此，相对于年轻人，老年人更容易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老年人睡眠减少是正常现象，白天可以小睡15分钟左右，只要白天精力充足，就不必太担心。但是如果合并有焦虑、抑郁倾向，则要及时去心理科或者睡眠中心就诊。另外，卧室最好别放钟表，以免滴答声引发焦虑。起夜之后尽量别看时间，否则可能更难入睡。在跨越2个或者更多时区的时候，我们很难调整睡眠觉醒周期，因为生物钟还停留在原来的时区。经常需要倒时差的人，可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外源性褪黑素。目前市场上含有褪黑素的产品只能对失眠起辅助作用，没有治疗作用，而且仅适用于3类人群：需要倒时差的人士，每日推荐用量在1到3毫克；夜晚值班、白天睡觉的轮班工作者；睡眠时间后移、睡眠节律紊乱，如熬到凌晨甚至天亮才能入睡者。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膳食纤维这个词儿并不陌生。从科学的定义来讲，膳食纤维是指植物中不能被人体消化利用的糖类物质，它其实就是植物性食物中质地较粗、不易咀嚼消化的部分，如粮食和水果的皮、蔬菜中的筋等等。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到底怎么吃才能够补足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被称为人类的第七大营养素，从人们眼里一无是处的粗纤维，到现在炙手可热的营养圈明星，它的重要性越来越被肯定。联勤保障部队第983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王兴提醒，摄入膳食纤维可以降低冠心病、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死亡风险，但调查显示，我国居民膳食纤维的摄入量达标的人不足5%。此前，世界卫生组织曾委托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关于膳食纤维的研究，该研究发表在《柳叶刀》上。研究表明，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每增加8克，冠心病的风险会降低19%，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下降15%，结直肠癌风险下降8%，全因死亡风险下降7%。研究人员指出，每天摄入25到29克膳食纤维，能够获得较好的健康保护作用，摄入量越高，保护效果越好。膳食纤维不能被胃肠道消化吸收，也不能产生能量，但是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摄入足量膳食纤维对人体多个器官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研究发现，摄入足量的膳食纤维可以减少脑部炎症，有助延缓大脑功能衰退。膳食纤维还有益增强大脑与肠道的对话桥梁脑肠轴，刺激饱腹激素分泌，进而减少能量摄入，防止暴饮暴食。可溶性膳食纤维质地柔软，可以帮助控制血脂水平，有利于预防心脏病等慢性疾病。一项长达9年的研究显示，心脏病患者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存活几率可以提升25%。膳食纤维还可以减少胰岛素分泌，从源头上减少胆固醇合成，并且膳食纤维及其降解物可以影响胆固醇和脂肪在肝脏当中的代谢，降低雌激素再吸收，这些都有助于保护肝脏。膳食纤维可以说是人体的清洁工，不溶性膳食纤维质地较硬，能够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可溶性膳食纤维可以减少胆汁酸循环，进而抑制胃肠道肿瘤的生长。膳食纤维当中的木质素可以直接吸收胃肠道当中潜在的致癌物，改善肠道菌群，增加粪便体积，进而减少致癌物积累。对25项研究的荟萃分析发现，膳食纤维尤其是谷类纤维可以显著降低结直肠癌风险。另外，膳食纤维有助减少和延迟碳水化合物消化，降低餐后血糖水平，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对8项研究的荟萃分析结果显示，补足膳食纤维对保护胰腺、降低二型糖尿病风险具有重要作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的相关调查显示，我国居民的膳食纤维摄入量仅为每天10.9克，远不足推荐摄入量。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主要有以下3大类：第一类，全谷物、杂豆类、薯类，如糙米、燕麦、红小豆、绿豆等等。全谷物膳食纤维含量一般在3%以上，杂豆大多在5%以上。薯类没全谷物杂豆类那么高，但是也在1%以上。第二类，蔬菜水果类，蔬菜中的膳食纤维在1%到5%之间，其中菌类优势明显，鲜香。

菇、金针菇都富含膳食纤维，水果中也有不少纤维高手，如库尔勒梨、石榴、桑葚等等。肠胃不好的老人或者小孩可以把水果蒸熟之后再吃，膳食纤维不会受到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喜欢喝果汁，但是榨汁的时候会把膳食纤维滤出，让健康效果大打折扣。第三类，坚果大豆类。坚果类膳食纤维含量大多在4%到11%，个别如黑芝麻、松子分别高达14%、12.4%。坚果普遍含油脂较高，一定要控制量，每天10克左右就足够了。干的大豆纤维含量都在10%以上，也就是一两大豆当中至少有5克膳食纤维。但大豆制品在加工过程当中，大多都需要经过水洗和过滤去渣等工艺，导致很多膳食纤维流失。要吃够膳食纤维，记住这个公式：30克膳食纤维约等于1到3两全谷杂豆加1斤蔬菜加半斤水果加10克坚果。在此基础上，加些细粮、豆制品以及薯类等食物中的膳食纤维，很容易就能达到1天30克的推荐摄入量。我国人民的膳食素以谷类食物为主，并辅以蔬菜果类，所以本无膳食纤维缺乏之余，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食物精细化程度越来越高，动物性食物所占比例大为增加。一些大城市居民膳食脂肪的产热比例已经由几十年前的20%到25%增加至目前的40%到45%，而膳食纤维的摄入量却明显降低。所谓生活越来越好，纤维越来越少，由此导致一些所谓现代文明病，如肥胖症、糖尿病、高脂血症等等，以及一些与膳食纤维过少有关的疾病，如肠癌、便秘、肠道息肉等，发病率日渐增高。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如何增加我们身体褪黑素的释放，以及被低估的营养素膳食纤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谢。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0日星期天，农历的3月2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长尚小刚调研城关街道当前重点工作，我市社会各界形式多样情暖母亲节，营造孝亲敬老感恩向善的浓厚氛围，北极镇李村大棚樱桃丰产丰收，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洲报道。5月9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部署稳增长、平安建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审议通过2026年度中共滨州市委政党协商计划、重点产业行业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需求目录，听取市第三次党代会筹备情况汇报，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资源禀赋，坚定清洁低碳首位产业，打造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做深全域旅游，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柳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处置，提升防灾减灾能力，抓紧抓实防汛备汛，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给4所交通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精神，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持续扩大优质学位供给，

0: 加大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引进力度，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以及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和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团结引领广大职工和青年群众立足本职岗位，苦干实干，担当作为。会强调要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抓细抓实三区建设、生态环境、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等工作，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县工作要求在滨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持办案开路，拓宽线索渠道，小切口办好群众身边具体实事。要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斗争，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确保社会大局稳定。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照反面典型案例，动态查摆问题，突出问题纳入集中整治，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畅通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协商议政渠道，画好高质量发展同心圆。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郭敏报道。五月八日，市长尚小刚到城关街道调研朱家山新建果园和集体梨园管户、瑶池头乡村振兴示范园管户、明玉池综合提升进展、凤凰嘴巷道改造、信访事项化解及微型消防站运行等重点工作。尚小刚强调，要抓好果业发展，加强新建果园、集体梨园日常管护，筑牢产业根基，带动群众增收。要紧盯明玉池综合提升、凤凰嘴巷道改造等项目，严把工程质量，加大推进力度，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持续优化人居环境。要站稳群众立场，前端调处信访矛盾，高效解决群众诉求，夯实社会稳定基础。要加强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排查整治，织密基层安全防护网。本台记者李乐报道。五月八日至九日，滨州市总工会暖心开启“成母仪之风，展巾帼芳华”2026年女职工综合素养提升母亲节专属主题培训班，用一场温柔而丰盈的成长礼遇，向每一位既是职场中坚亦是温柔母亲的女职工送上诚挚节日祝福。本次专属课堂以温柔滋养为底色，为女职工们量身定制了身心兼顾的精致课程。大家在溯源圣母母德文化中感悟母仪传承的力量，在专业指导下矫正体态，舒展肩颈腰腿，学会日常运动养护与经络养生拍打技巧，舒缓平日操劳累积的疲惫，在神态打磨、政务礼仪、形体仪态练习中修炼优雅气质，更在雅致的身时茶叙、生活美学浸润里漫享闲适时光，感受生活的温润与美好。课堂氛围轻松融合，每一位学员沉浸式投入练习，在劳逸结合的节奏里卸下压力，舒展自我，收获体态与心境的双重提升。学员张琪：
1: 这份提前到来的母亲节礼物贴心又珍贵，既让我获得了滋养身心、优化形象的实用本领，也获得了专属的放松与治愈，真切体会到了工会娘家人的温暖与重视。
0: 滨州市总工会办公室主任席敏：
2: 本次女职工综合素养提升班恰逢母亲节来临之际，既是滨州市总工会关爱女职工，更是礼赞母性光辉的暖心实践。今后滨州市总工会将持续聚焦女职工多元化需求，精心搭建更多暖心赋能成长平台，助力大家从容兼顾事业与家庭，尽情绽放女性光彩。
0: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五月感恩季，情暖母亲节， 为弘扬孝老爱亲传统美德，切实关爱辖区独居高龄母亲，五月七日，城关街道中山社区组织志愿者开展母亲节入户暖心志愿服务，把健康服务与节日关怀送到辖区居民身边。入户过程中，志愿者为老年居民免费测量血压，提醒老人做好日常健康监测与合理作息。针对老年人生活需求，现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贴心改善老人精神面貌。同时，工作人员向老人发放慢性病预防宣传手册，讲解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病预防、科学饮食及安全用药知识，帮助老人提升健康防护意识。志愿者还与老人们亲切谈心，送上节日问候与美好祝福，让独居高龄老人切实感受到社区的温暖关怀。此次活动以贴心便民服务传递温情，进一步营造了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氛围。社区居民杨女士：
3: 对我这些服务态度很好的，给一段时间来给我量个血压、理个发，把我这些人很关心。
0: 中山街党支部书记董海霞：
4: 下一步，我社区将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抓实基层治理工作，结合我们的节日，开展各类特色服务活动，进一步走进群众，深入群众，用心用情服务群众，当好群众的贴心人、暖心人。
0: 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五月芳菲暖，感恩母亲节。在母亲节来临之际，一支爱心志愿服务队伍走进北极镇望安村，开展公益志愿服务活动，通过义务理发、免费拍照留影，并现场赠送打印照片的形式，为母亲们送上节日的温暖与祝福，用实际行动传递敬老爱老、感恩母爱的浓浓温情。在义务理发区，志愿者们细心地为他们围上围布，手持理发工具，认真修剪头发，梳剪、推修、打理，每一个动作都细致娴熟。拍照区的工作人员则耐心引导母亲们展露笑容，用镜头定格他们幸福美好的瞬间。拍摄完成后，现场快速打印照片，将一张张清晰鲜活、承载着节日祝福的照片亲手送到每位母亲手中。拿到专属照片的母亲们小心翼翼地捧着，反复端详，眼里满是感动。村民季之霞：
5: 先给我把头剪了，给我把鲜花送了，蛋糕吃了，母亲节快乐，过得很高兴。
0: 小小的剪刀剪出温情，定格的照片留住美好。此次母亲节公益志愿服务活动，不仅解决了村里中老年母亲理发不便的难题，更通过拍照留影的方式留住了他们的幸福瞬间，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社会的关爱与母亲节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弘扬了中华民族孝老爱亲、感恩母爱的传统美德，营造了温馨和谐、向善向美的乡村文明风尚。滨州众邦爱心公益协会副秘书长梁淑娟：
2: 希望通过今天这小小的活动，让村里的母亲们度过一个温暖平凡的母亲节。这场活动不仅是思一时，更是一份感恩唤醒，也呼吁更多人关注乡村女性，关爱身边的母亲。愿我们能常回家看看，多珍惜，用点滴行动传递爱心与温暖。祝愿所有母亲平安健康。
0: 望安村党支部书记徐文奇：
6: 今后我们望安村会继续联合各爱心协会、爱心企业来我村做文明实践活动，希望通过这种公益活动给群众带来温暖，带来社会的关爱和党的关怀。
0: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初夏时节，果香满园。在北极镇里村大棚樱桃示范园内，樱桃大棚错落有致，棚内枝叶繁茂，树果盈枝，一颗颗红彤彤、沉甸甸的樱桃挂满枝头，色泽鲜亮，果肉饱满，迎来盛果丰收季。近年来，北极镇依托优质樱桃特色产业，绘就产业兴旺、群众富足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据了解，里村大棚樱桃示范园于2023年建成投用， 经过两年精心管护、科学培育，樱桃树长势逐年向好。2026年正式进入盛果期，挂果量、果实品质均实现大幅提升，产业发展成效显著。李村大棚樱桃示范园管理员卜冰笑：
7: 都来今年2026年，这是第三年，今年确实果量挂得很好，一个棚嘛下来15万元，这四个棚下来大约就是个60-70万元。
0: 樱桃产业的蓬勃发展，为村内闲置劳动力搭建了就近务工、增收致富的优质平台。随着果园产量稳步攀升，用工需求持续增加，有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得住增收，切实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务工人员是人草，
8: 在用土壤打工，村上把用土壤管得很好，每年产量逐步上升，用土产量上去了，我们种的活就多了，种的产业就多了。
0: 优质的果品品质搭配清新的田园风光，李村樱桃采摘园也成为近郊休闲游玩的好去处，不少游客纷纷前来体验田园采摘乐趣，沉浸式品尝鲜甜鲜果，感受乡村田园魅力。乡村采摘文旅热度持续升温。游客李欣：
9: 在抖音上无意间刷到在李村有这个樱桃，然后今天没事和朋友约着来一起带娃，顺便遛娃，顺便摘一点樱桃。到了这后看着这樱桃又大又红又甜，大家都来采摘吧。
0: 小小红樱桃撬动大产业，近年来北极镇李村将持续深耕特色果品种植产业，不断优化种植技术，提升果品品质，推动特色种植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甜蜜产业持续点亮群众幸福生活。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6: 丹青不止，
5: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879 FM10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乌纱志趣不做官，囊中羞涩两袖寒。携取一支青瘦竹，秋风江山作鱼竿。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最腐败？和珅是不是贪污最多的人呢？这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同，怎么比较呢？这些贪官他们的结局究竟如何？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明清。

历史上的贪官呢是受到世人唾弃的，而且结局啊一般都很惨。可是放眼整个封建王朝，这哪个朝代才最腐败呢？这还真不好说。首先，宋朝的政局动荡，那从中牟利的人就比较多。明朝的宦官当权，那就更不用讲了。清朝的和珅和大人，那人家一个人就撑起了腐败的半边天。这还不算什么啊，比如说一些什么大面积的贪污案等等等等。不过呢，你想要把它拉出来做个对比也不是没有办法的。咱们可以从各个朝代分别找出一只大老虎，对他们的贪污数额做一个统计，然后呢折算成咱们现在的货币单位，通过这种方式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啊。那首先呢，我们要从宋、明、清咱们分别挑一位最贪的人。宋朝第一贪权臣秦桧。宋代呢由宰相执掌这个行政大权，所以呢他是最贪的人。明朝第一贪宦官刘瑾。明代废除了宰相制，那这朝中的实权啊常常就被太监给掌握了。清朝的第一贪就是咱大名鼎鼎的领班军机大臣和珅和大人。这清代的权力中枢转移到了作为皇帝的秘书办公室军机处了。这三位大老虎呢，首先我要简单介绍一下刘瑾啊，剩下的两位那简直是家喻户晓。刘瑾呢是陕西新平人，本来姓谭，在6岁的时候呢被太养刘顺给收养了，后来晋升入宫做了太监，从此就改姓刘，在侍奉明武帝朱厚照的时候得到了赏识，后来官拜司礼监掌印太监，那这个可是太监里的霸主啊。从此之后呢，他就开始掌权，干扰朝政，又贪钱是又祸害百姓。当时的人们叫他啥呢？叫他立皇帝。明武宗为坐皇帝，跟真皇帝相比呢，他是站起来的那位皇帝。刘瑾被抓的时候呢，从他家里查出来金银数百万两，还有伪造的玉玺、玉带这种违禁物品。这个贪官呢，他又贪钱还贪政啊。他被认为呢是当时的世界首富，后来啊被凌迟处死。宋明清的三位首贪，咱们接下来一个一个来讲。首先第一位，宋朝的秦桧。这各朝的史书都是后世修的，在元仁修的《宋史》里边说，这个秦桧啊开门受贿，负敌于国。可是他到底贪了多少钱呢？那一直没有人能查清楚。可是有一句话提供了一个小线索，说这个秦桧是贪墨无印，其家富于左藏数倍。其中的数呢，虽然他没有说明白，可是咱们知道他的家产顶左藏内的财富好几倍。这个左藏库呢是宋朝的国库，那宋代的国库里边到底有多少钱呢？其实左藏库里的财富并不等于宋朝的全部收入，宋朝的财政收入啊分别放在好几个地方，包括左藏库、内藏库和各州的封藏库等等。左藏库的财富主要来源于赋税，那其他的来源收入啊都是小意思。北宋至平二年，就是公元的1056年，宋朝运金帛缗钱入左藏库，内藏库即总数1173万，而诸路转移以向籍者皆不予焉啊。可知这一年存入左藏库与内藏库的财政收入一共是1173万贯。那可是宋朝啊，毕竟丢了半壁江山，这军事开支又非常的庞大，左藏库的库存呢肯定是比北宋要少。我们就当秦桧时代的左藏库的库存是1000多万贯吧，数倍于左藏库，咱们就姑且算个6倍，给他多算一点。那这么算下来，秦桧的财产大概有

6000多万贯。南宋时期，这6000万贯换成现在的人民币，它大概值多少钱呢？因为古代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一样，咱们全部折成米价来算，再算一下这个购买力就行了。宋高宗时期的米价每担大概是1000到2000文钱，咱们按照每担1500文来算，那宋代的一担米呢，相当于咱们现在的110斤。今天咱们市场中的一斤大米大概就是个4-5块钱左右，所以南宋前期的一担大米等于1500文，等于110斤，大概就等于440块钱。秦桧的6000万贯钱大概可以买4000万贯大米左右。那根据上面的这个公式呢，咱们可以算出来，这个秦桧的财产大约有176亿元人民币。咱们一听这个数，那好像跟16年的双十一1200多亿比一比，好像也没有多少啊。可是南宋朝廷一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也才1亿贯啊，这秦桧一个人贪的钱，差不多等于南宋财政收入的60%呢。不过更厉害的还在后面两位，后面两位贪官具体贪了多少，怎么换算，我们下期接着跟大家讲。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879 FM 100，我们下期再见。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

0: 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1: 这不是方便吗？
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哎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3: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4: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5: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4: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5: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7: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喜欢旅行和摄影，喜欢在路上的未知。这些年也去了不少地方，以色列、伊朗、日本、菲律宾等等。每一次旅行都在心里留下或深或浅的记忆。小麦总说，心中想去的地方，总有一天脚步也能抵达。今天的节目当中，小麦继续和大家分享我的旅途，分享一些照片背后的故事。这次要和大家介绍的是新疆那片辽阔的土地。没有去过新疆，就不知道什么叫地广人稀。小麦曾经也从成都沿着318国道去过拉萨，也去过云南、甘南、内蒙、福建等地，但是在国内最让我魂牵梦萦的地方就是新疆。于是我一次又一次的到达，几乎每一年都要去。虽然我居住的地方离乌鲁木齐很远很远，到现在为止，小麦一共去过5次新疆，2次是在春夏的时候，1次是在深秋，1次南疆，1次冬季。新疆真的是一年四季都是美景，再没有哪一个地方有那么多的地貌。在新疆，分布在南北疆的雪山、花海、森林、草原等等景色，总有一个地方吸引你。新疆有很多的民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塔吉克族、图瓦族，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不同的风俗习惯。新疆也有太多的美食，大盘鸡、馕包肉、缸子肉、过油面、拌面、烤包子。每次小麦回到自己家，就开始想念那些美食和美景。小麦的第一次北疆之旅是在6月的中旬。新疆的6月是草原上野花开放的季节。记忆里最深刻的是从白哈巴徒步走到喀纳斯的那天。我的左手是草原，右手是阿勒泰积着雪的山头。后来一朵雨云在背后追赶我们，等追上我们的时候，刚好遇到了一个蒙古包，在蒙古包里喝了碗奶茶，那个香味儿啊，仿佛至今仍然萦绕在心间。那次旅途还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儿，我们过一条水沟，旅行的同伴不小心滑倒了，掉在了溪水当中。要知道那个水啊，是融化的雪山水，所以是冰冷刺骨的。他手里有2个相机，在掉下去的那一刹那高高的举起，整个人在水里，只有2个相机被举着。好玩的是，等我们把他拉上岸，他说的第一句话居然是， 刚才我掉

下去的时候，你们谁帮我拍照了呢？大家瞬间都笑得不行了。那也是小麦第一次吃布尔津烤鱼的旅程，那种美味一直都念念不忘，只是有机会再吃却不是记忆当中那个味道了。这次旅行让小麦知道，一次旅途记住的永远是那些意外。第二次去新疆的时候，小麦是从上海出发的，这一次去新疆是因为想去看看伊犁那一片薰衣草。但是等我买好了机票，却又出现了一些突发情况，原来要去的伙伴退了机票，只有我一个人孤身前往了。也是六月花开的季节，一个人，一张单程的飞机票，我想不

新疆是因为想去看看伊犁那一片薰衣草，但是等我买好了机票，却又出现了一些突发情况。原来要去的伙伴退了机票，只有我一个人孤身前往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节目当中，小麦继续和您分享在新疆的特别经历。第三次去新疆，小麦是从南京出发。那是一个秋天，是十一的假期，小麦带上了15个朋友一块儿去的，特别的热闹。一个人旅行和一群人旅行大大的不同。我们在车里玩游戏、唱歌，各自自娱自乐。还记得有一位伙伴清唱的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这首歌惊艳了一车的人。小麦想要告诉你，新疆的秋天真的很美很美，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所有拍下的照片和语言都显得非常苍白无力，只有你站在那里，被那里的阳光晒着，被那里的风吹着，才能够感受到。记得9月30号凌晨，我们在白沙湖景区的山上，用手电写下了11快乐。一群人在星空下用手电画着圆圈，公主、小花嘻嘻哈哈的笑。白沙湖的那个早晨非常的惊艳，沿着湖边走了一大圈，走到饿得不行了都不愿意离开。地上落满了红色、黄色的叶子，早晨的阳光斜斜地打下来，像梦境似的。朋友圈里都在晒堵车，我们却在福海边玩，没有其他的旅客，只有我们。旅伴们对着那片湖水大喊，这里的土地是我的，这里的牛羊是我的，乐翻了我们。再一次到达库姆

塔格沙漠，勾起无数的回忆。这一次依旧是露营，星空之下。虽然帐篷里条件很艰苦，但是它也是一种体验。那一晚上拍了星空之后，大概睡了两三个小时，一大早晨又爬起来看日出，然后穿上夏天的长裙，裹了6米的红纱巾，光着脚踩在沙地里，只为了一张照片。真的，玩摄影的人大多都很疯狂的。第四次去新疆的时候，小麦到达了南疆，这是一次两个女人的旅行。当我走到喀什的古城，四周的维吾尔族人说着听不懂的话，那一刻是完全不

的手心，看着一堆疲惫的女人们在那儿相互的亲吻手，也是非常好玩的。这次旅行有喀什的那个百年老茶馆，有卡拉库里湖完美的日落，在穆士塔格峰拍日出的时候冷得连打喷嚏，还有被塔吉克族男人一见钟情的表白等等等等。因为来南疆什么攻略也没有做，所以所有的一切也都成了意外的邂逅。最后一次去新疆是一个冬天，那个冬天小麦去了大东北看雪，去了呼伦贝尔看雪，最后又去了北疆看雪，像是要把我这辈子想要看的雪都看一个遍。但是最美的雪景还是新疆。多年以后，小麦依然会记得在禾木下了14天的大雪之后爬山看日出，在喀纳斯仙境般湖边冻僵了，在路两旁3米多高的雪墙中深夜赶路，在阿勒泰广阔的戈壁里撒野。那一次的大雪是我生平见过最大的。记得在禾木的山顶日出的时候，遇见一个女人和我们说，我在这儿等了12天，天天阴天和下雪，今天才看到太阳。我们笑了，我们自认为人品还好啊。第二次到禾木，第二次站在那个木栈道，一个是春天，一个是冬天，截然不同的感受。那场阿勒泰10年不遇的大雪，全国的新闻媒体都有报道，而我们就在那个新闻里。在接近零下30度的戈壁滩，我用保温杯里的热水撒成一朵属于我的蘑菇云，极热的水遇到极冷的温度，水就变成了雪落下，那种记忆非常的深刻。那次本来还要计划从禾木经过喀纳斯去白哈巴的，但是雪实在是太大了，从越野车里下来不到10分钟就会白了头。出来玩不就是为了受罪吗？深夜12点开车开了8个小时，我们却还堵在雪路上。司机师傅打电话给他老婆说了这么一句话，出来玩不就是为了受罪吗？听到这话我笑了，这样细微的点滴，我想不断地记下来分享给大家。分享的是快乐，就像我的此时此刻不知不觉和大家聊了这么多了，这些都属于我的琐碎记忆。接下来依旧想去一趟新疆，我不知道是在什么季节，但一定会是去南疆吧，因为南疆的美和北疆完全不同，只去过一次就已经深深地吸引了我。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小楼，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金色年华周末版。那这期节目时间里，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快板书，快板名家李润杰先生的大义灭亲，非常的精彩。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
6: 春风送暖百花香，树木插芽换新装，在那原野上飞驰的小汽车一辆，它卷起来的尘沙空中扬，在迎面有片树林，眼看着要穿过，忽然间这个车子刹住，停在路旁，下来了一人，身躯高大好威武，二目炯炯放神光，他的五官端正，圆方脸，大黑胡爪，犹如钢丝铁线，又蘸了墨汤，这是亮中透黑，黑油亮，撑得起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他头戴着一顶青礼帽。

0: 套青夹袍内，藏着手枪，青布裤褂，青鞋白袜，更显得是庄重文雅又大方。他这种穿张打扮，令人难测，可就摸不清他是文是武还是化妆。下车后，随手又戴上墨瓜眼镜，朝着四下一打量，紧跟着往这车子里边一点手，转身他就走进了树林行。他可不是游春来逛景，更不是文人墨客到此生活写文章，他是要到林子对面那个村镇来密访。这个村镇是他的家乡，为避免惊动乡里，事儿难办，他这才不声不响，不动声色，不露锋芒，把车子来隐藏。他是孤身步行穿林而过，直奔那个村庄。您要问他是哪一位，这真人不露相，我也暂时保密，别宣扬。可哪知道，他刚刚走进树林内，忽觉得有微弱的哭声响耳旁。他随着这个声音抬头这么一望，啊，不由得心里透着慌。见一棵歪脖柳树长在了坟头上，在树坎下晃晃荡荡的，刚刚掉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不好，蹭蹭蹭蹭几步就窜到了坟头上，双手一抱，他就摘下来了老大娘，放在地上，连忙给他微腰盘上腿，一只手呛腰，一只手糊了前胸膛，嘴里还一个劲儿的喊大娘。他微巴了半天，大娘才苏醒，他只累得一身热汗透衣裳。大娘，大娘，您老为何寻短见呢？为何是走到了绝路上？您老贵姓，家住在哪个庄啊？是谁把您害得这个样啊？说到这儿，见大娘苍白的脸色发了黄，她的双睛一瞪，牙一咬，啪，照脸上就给她一巴掌。哎呦，大娘，您怎么打我呀？
1: 打你，我把你打死都应当，谁叫你到这儿来把我害。
0: 大娘啊，要说我害您可冤枉。
1: 冤枉，你现在就是把我害，还跟我装模作样的不自量。
0: 大娘，您可能受的刺激太大了，精神上严重受了挫伤，是不是我先送您回家休息躺一躺啊？
1: 呸，滚开吧，谁用你到这儿来帮忙的？您说这个救人的多冤枉，又挨打又挨骂，还弄了一脸胡辣汤，他嘴里还一个劲儿的喊大娘。
0: 大娘啊，你老人家别误会啊，请听我慢慢说周详。我和您老不相识，怎能够无辜的把您伤啊？您上吊，我哪能见死不救呢？请告诉我，您到底为的是哪一桩？要说我现在还把您老害，这个哑谜我还不解，有点闷得慌。请您老人家讲一讲吧，没有过不去的河呀，没有桥有船，没船我背您八水汤，水深我覆水，还不外行啊。说到这儿，大娘心情很激动，不由得鼻子一酸，泪汪汪，心里说这个人可真有涵养啊。他的脾气对我赛绵羊，我对他又打又骂还又脆，他对我和颜悦色还照常，这泥人还有个土性呢，他怎么不发火啊？想到这儿，唰啦啦泪水流两行，说恩人呐，我吊死了只有一次难受一次苦啊，你救活了我是叫我二次把苦尝，因为你救不了我，我还得死，这不跟害我一个样。大娘，常言说救人救到底，拉人得拉到了汉二上，我怎能叫您再受折磨再去死啊？我要替您分忧解愁想主张。
1: 哎，你的话不能实现也是白费呀，我只有多谢你的好意好心肠吧。
0: 嘿，大娘，没有金刚钻可不敢揽瓷器，这绝不是跟您夸口放空枪。
1: 哦，那我先问问你，长了几个脑袋能保我不死得安康吗？
0: 大娘，谁不是都长一个脑袋呀？这一人一头是正常的，

0: 虽然不是象长三头尖生六倍，可我这个脑袋它长得挺硬吧，它经过风吹暴雨打，顶过冰雹大雪霜，不怕烈日晒，严冬冻不僵，枪子儿没打眼儿，炮弹没碰伤，泥沙没埋上，火海没烧光，不怕硝烟呛，能吃五谷糠，要个有个，要样有样，要圆有圆，要方有方，要分量有分量，上秤腰过八斤半呐，还一钱不差，一毫不伤，您说这个脑袋它能帮忙吗？哎呀，你这个人可真少有哦，临死还为我开心肠。我不是问你脑袋有多重，也不是要论你这个脑袋硬棒不硬棒，我是说你只有一条命啊，你可惹不起，你脑袋掉了没人给敌偿啊，你救不了我还得害了你，又何必把你自己的性命白搭上，我看你还是快走吧。大娘，我不怕脑袋搬家里可不是枪，为您活掉脑袋又该怎么样，不过是碗口大的一块伤，听您比喻的这个情况，莫非说当地出了活阎王？大娘您只管对我讲，天大的娄子我承担啊。那好，我就跟你讲一讲，做不到你可别勉强啊。啊，你是做什么营生的？干的哪一行啊？你贵姓？家在哪里住啊？
1: 大娘，我和您老是同乡，我的姓名从来不对外人讲。我有个朋友，您要牢牢记心上，他姓共，名叫共产党。我和他虽说不是一爹一个娘，可我愿意和他同名又同姓，至死绝不变心肠。只可惜我的周围环境不许可，现在国民党军队里边把差当。
0: 哦，怪不得你说话气儿这么壮，闹半天你也是个穿军装的。算了吧，我看没有必要再讲了，你的公务在身，快去忙吧。你要是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爱阅读的朋友走进节目当中，与我们相约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有人说，现代人就像一个贝壳，紧紧闭着就是不肯打开，因为里面太柔软，太怕受伤。而只有美才会让他不预防，让他放下戒备心，让他打开。今天一凡就带大家去认识一位传播美的使者，他用他的文字、他的美学、他的声音打开了无数人的贝壳。他就是台湾知名画家、诗人与作家蒋勋。他被誉为当代华人世界的文化教父，被林青霞称为唯偶像。没有人可以完全定义他的身份，他把一生都活成了美的传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带您走进蒋勋的美丽世界。蒋勋的一生一步也不曾离开过对美的收集，他终其一生只在做一件事，让更多的人心灵变得更美。他写作、著作等身，几十年间蒋勋出版作品近40部，每一部都是对美极致的追求。他写《美的沉思》被誉为台版《美的历程》，讲述艺术品真正美的历史意义。蒋勋说《红楼梦》，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打磨，讲红楼的美与人们的生命的对接。孤独六讲更以美学家特有的思维和情感切入，创造了孤独美学。

他写诗，母亲多情应笑我，来日方长，将每个时期不同的美自如挥洒。他画画，专攻西洋美术，将世界几十国的美合为艺术札记。他曾任雄狮美术主编，将其扩大成为综合美术、建筑、戏剧、文学的刊物，也曾执教名校，成为家喻户晓的美学教育家。他主持《成为美的回响》，他是金马奖、金鼎奖、世界华人文学等奖项评审，同时蒋勋说《红楼梦》更成为林青霞口中的半颗安眠药。作为台湾家喻户晓的美学家、文学家和画家，蒋勋从上世纪的90年代便开始在台湾设立私家讲堂，在各地逐页讲解《红楼梦》。其对《红楼梦》独特全方位视角的感性叙述，更是迷倒众生，赢得台湾各界的一致好评与尊重。有报道说，著名影星林青霞每周必从香港乘飞机去台湾聆听蒋勋授课，并表示，蒋勋是我唯一的偶像，半颗安眠药。甚至高雄菜场卖腌菜的小贩上午去做生意，下午都不约而同地来听他演讲。1947年出生在历史古都西安的蒋勋，似乎血液中便流着一种传统的古风，即使学的是西洋艺术，他不同于一般的艺术家，永远流露对儒家思想的执着。蒋勋回忆道，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遇见比我母亲更会讲故事的人。小时候我们家孩子最高兴的事，就是母亲今天心情好，能讲个故事来听。蒋勋的母亲是前清旗人官宦家庭的独生女，她曾经和外祖母守着一幢古宅，听着仿如大观园的家族故事，也历经改朝换代、战乱逃亡的颠沛流离的岁月，这些都成了母亲刻意渲染之下，都成了一篇篇神奇有趣的中国古老传说，也是蒋勋记忆中最早的文学感动。而大龙头庙口看的歌仔戏，也是奠定他对艺术产生兴趣的基础。文学不是阳春白雪，蒋勋的解读从不故作高深，只用大白话来复活古老的情感，为听众搭起一座桥，走过最幽暗的一段，进入文学的世界。他把文学从典故释义中解放出来，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化身成为我们自己和周围的人事物。他从不猎奇，也不去过度解说，他所追求的是富有人性的内容，带着温度。听蒋勋讲文学是一种享受，有对社会各阶层的思考，更有周游列国的有趣见闻。从《诗经》到《巴黎女子》，从喜剧到邓丽君，古今中外信手拈来，其视野之开阔，足以令听者沉醉，令读者共鸣。在蒋勋声音的陪伴中，从《诗经》到《楚辞》，从汉乐府到魏晋文学，从唐诗到宋词，从元曲到明清小说，到民国文学，一路沿着中国文学的脉络下来，既能掌握中国文学的脉络，更重要的是能从中得到美的启发，滋养心灵。人物周刊曾这样描述蒋勋的一天，他每天黎明即起，打坐抄经，似归隐老僧，9点钟开始一天事务性的工作，这时他是温厚的中年人。晚上的蒋勋20岁，他可以在夜里写小说，也会去年轻人的欢场，看以各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浪掷的青春。蒋勋曾说，文学是照进现实的一道光，弥合了世界与内心的缝隙，成就更加丰盛的自己。蒋勋的声音沉静古雅，有人说他前世在庙里捐过一口钟，所以今世才有这么好的声音。而听过他演讲或有声书的人，都一致认为，在这个浮躁的年代里，他是一开口就能让你安静下来的人。希望更多人来听听蒋勋，来读读蒋勋的书，一起在声音与文字里感受
中国文学之美。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之后，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添加之后，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分享你的私家书单。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是央视主持人白岩松曾经在郑州大学的一篇演讲，题目是没有哪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2: 周围年轻人们都在抱怨，因为买不起房子，所以爱情太贵了，人际关系太难处了，都不敢说不了。想到北京、上海、广州漂流的，好像只有你们是最委屈、最难受、最不幸的一代。其实没有哪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关于青春，每一代人都有一段长长的独白。在我成长的年代里，我不知道什么是新闻，因为我在内蒙古一个边疆的小城市里，在我们那儿没有新闻，我也不知道记者是干什么的。广播学院考试容易过，逃课没人抓，课外书随便看。我夫人认识我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对于爱情来说这个就够了。但是现在要用房子车子来衡量是否要跟他拥有爱情，对于60后来说，连上大学都是懵懵懂懂，房子太贵，我们这一代人从来都没有想过能买自己的房子。有人说我们在上海漂流是已足，但是我们这一代连漂流的机会都没有。你们的痛苦是让我们羡慕的幸福，过了30岁之后，社会才给我们这样的人提供漂流的机会。毕业后，我第一年待的地方是周口店，从我的窗口就能看到猿人遗址，一年就看了21次这个遗址。偶尔从周口店回北京城，第一件事就是花1块钱买一根香肠，站在马路上吃完。跟你们比，我是幸福还是痛苦？我在北京搬了8次家，我的孩子就是在搬家过程中孕育的。我与城市的距离一直保持在5环外。有人说，白岩松你别装了，你还能买不起房子？我现在能买得起房子。央视最后一次分房子，我排倒数第1，我肯定拿不到朝向好的房子。我说没关系，朝下我都要，成了中央电视台的至理名言。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每一代有每一代的宿命、委屈、挣扎、奋斗，没什么可抱怨的。幸运的你们，由于有了互联网，可以把你们的委屈和抱怨让世界看到，于是诞生了蚁族、北漂，这是痛苦中的幸福。社会应该关爱你们，但不是溺爱。身在青春期的人应该明白，天上不会掉馅饼，如果掉也是铁饼。我回想起20岁我们走出青春的沼泽地这首诗，深刻地写出了青春的回忆很美好浪漫。

0: 但经历的时候很残酷。青春就是残酷，人生的很多次第一次都在青春期，你要抉择。不要以为每一代人都说青春好，你便产生了幻觉。我经常会感受到我在青春期的时候经历的痛苦和挣扎。我们在实习的时候，集体口号是装孙子。我们那一代人比你们更艰难，也比你们更会找艰难。我们那个时候要打水拖地，你们不用了，有饮水机，有清洁工人。青春既然是不容易的，那就面对它。这是作为过来人的感慨，有的有用，有的没用。你们要记得，所谓素质不在于你的才华，而在于你是否有一个强大的心脏。当你离开校园往前走的时候，打击多了，没有心理素质，想在将来这个社会上混是不行的。不是特指中国，在美国也一样。我在招人的时候经常会观察这个人心理素质如何。这就像一个拳击手，被别人不断打击都不倒才是重要的。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在最初的表扬中跌倒了，不靠谱的表扬更会毁人。对批评有耐受性，对表扬有警觉。你们要懂得什么叫谈判，谈判是一门双方妥协的艺术。我是在年到40岁的时候才明白这个道理。任何单方面的谈判不是谈判，是战争侵略。人跟自己的理想、事业、同伴、生命都是一场谈判，从来不会单方面的获胜。只有双方妥协才是一种获胜。爱情、婚姻也如此，离婚的一定是有一方不妥协，或者双方都不妥协。关键时刻，伤人的那句话能够憋住，才会有传奇。踢足球也是一样，我现在一周踢2场球。别忘了，我40多岁了，要学会用40岁的方式去踢足球。各种伤痛都经历了，我还在用20多岁的方式去踢，很暴力，很想获得胜利。但是我现在明白了，我必须妥协。你们要知道生活的真相是什么呢？平淡。每一个从大学校园走向社会生活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接受平淡的生活。生活里5%是幸福，5%是痛苦，剩下都是平淡。那5%的幸福就像是铁钳子上插的肉，吸引我们跑完了全程。你们要明白，想赢不怕输，每个人都想赢。而你想过你是真的不怕输吗？不怕输才是真正的关键。最逗的是，只有你不怕输的时候你才能赢。每个运动员都想赢，但做到不怕输太难了。想到最坏的结果并且去做，往往事就成了。一个人最终的裁判是自己。在我的生活里，很多人都活在别人的眼睛里，总想去讨别人的欢心。没必要，每个人都无法扮演别人扮演很久的角色，还是要努力的去做自己。我从来不抱怨，因为抱怨没有用。在中国人内心深处有着很多自己对自己的束缚和不自由。你能解放你自己吗？能把自己解放已经很不错了。一个大学生应该成为时代列车前进的推动者，但不是所有人走总在后面推，还有人在前面拦着。最可气的是还有人坐在车顶上，不管你推到哪里，他都是得利益者。我们是否能够聆听别人不同的意见，甚至刺耳的声音？不要成为一个网络上宏大的自由主义者，却是生活中的暴君。曾经有人问过我，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什么？我说是新华字典。一顿饭吃完，你只夸了言咸，但是醋会失落的。那是一个你寻找自己的地方，而不是去读别人。对我影响的书太多了，我没法去一一评说。最后，你们要相信，偶尔自卑的人才可能成功。一件事交到你手里，你不那么自信，有点自卑，你就会付出120%的努力，事儿就能做好。
1: 感谢陈颂无声带给我们的这篇文章。也许每个人都会在青春里徘徊迷茫过，感叹这个时代给予年轻人的重重重压，有的人被淹没了，而更多的人会冲破层层阻碍，去找寻梦想的力量。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感谢你的守候收听，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一起交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

0: 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好，我是无敌。节目上半段来聊一聊淘宝收货地址里藏着的故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如果经历足够丰富，你会发现淘宝收货地址其实是有上限的，那就是20个。翻着收货记录就会翻出一堆陈年旧事，每个地址无论是否还能使用，都标记着过去的某个阶段，有着各自独特的意义。而当它们罗列在一起的时候，呈现出的是那么不完整却也足够回忆的人生轨迹。很多人第一次清理收货地址是在毕业的时候，准备换掉用了几年的地址，离别的伤感呢也是一点点袭来。即使平日对郊区的大学城没什么偏爱，现在呢也会有点不舍，散伙饭没来得及感慨出的情绪全部浓缩在一串地址上。淘宝上默认的收货地址呢，并不是那收取快递的场所，它代表的是这些年已经习惯了的校园生活。在这份地址当中，有熟悉的食堂、操场，还有朝夕相处的老师与同学，和曾经拥有过的欢乐时光。换掉地址呢，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其实变了的不只是地址，还有习以为常的人和物。我们不得不离开校园，离开学生的身份，去适应陌生的生活，展开人生的新阶段。真正的离开校园之后呢，收货地址不再四年如一。后来随着工作的变化，不断的搬家，地址更是频繁更改。也是在这个阶段呢，收货地址的数量很快就积累到了上限峰值。一串串使用不了多久的地址也透露出了人生中的变动期。对于这份变动呢，每个人的感触都是不同的。有人厌倦了不稳定的生活，渴望有天扎下根来，过上安定的日子。有人则感怀过去的经历，暗自期待接下来的人生，还有人沉醉于这样的生活。改来改去的地址，搬来搬去的家，都是打拼过的痕迹，也是青春的见证。当过去的所有收货地址叠在一起的时候，也会勾勒出你这些年的轨迹。哪年毕业，哪年实习，哪个阶段步入了快速成长期，哪些对未来的遐想也会体现到新的收货地址里。选择删掉哪条收货地址，其实也意味着与哪段过去来作别。有人说呢，淘宝收货地址可以直观地反映出亲密关系，因为它不单是记录了自己去过的地方，人际关系呢也能在这里一览无余。一个账号往往记录的是两个人的故事，有苦涩也有甜蜜。大多数人不肯删掉的收货地址里都藏着一个忘不掉的人，你和他两个人各自的行动和一起的行程都浓缩在了这个地址栏里。聊天记录里的细节还能够还原当时的心情，淘宝地址呢，只是一串数字和文字相结合的信息，却留出了大量的回味的余地。对方的人生轨迹都留下了一小串的注脚，但也只是一小串。而收货地址此时又焕发了新的作用，时不时的活跃一下，提醒对方不要这么快的忘记自己。对方不回消息拉黑你，你还可以给他买东西吗？但还有很多收货地址只能默默地保留，却无法再使用了，尤其是已故亲人的。保留着没法再使用的地址，实际上更是想封存一段记忆，为情感找到一份寄托之地。收货地址见证了失去，也同样见证了有些人和有些物，你曾经真实的拥有过。有时候很难想起和曾经最亲密的朋友是怎样走散的，曾经谈天说地的朋友如今见面也没了话，但想起过去的时光，心里总归是暖暖的。关于淘宝收货地址，有人在掘金时也发掘到了不少新的玩法，有基础些的啊，比如说在特殊情况的时候啊，用更换地址的方式来检查货品的发售地区，再用转寄的方式买到心仪的商品。也有高端的，比如说忘记邮编或者所属街道，只要在收货地址里定位当前位置，信息就会自动填好，屡试不爽。在地理信息的识别上呢，淘宝收货地址呢堪比定位仪。还有人钻研出了更加刁钻的玩法，比如说检查对象的淘宝收货地址，以此判断对方是否出轨。不得不说啊，每个女生在这个时候都会摇身变为福尔摩斯。不过呢，收货地址的作用呢还远不止这些，除了隐藏功能和储存的一个记忆，它呢还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还会投射于你的相关情绪。无论是毕业时的

忧郁与朋友分别时的伤感，还是离开家乡的不舍，那些呢只能独自回味的感受，可能有时候呢还会在不小心填错淘宝收货地址时猛然的愣住，从而回味一下。每一个要删掉的收货地址呢，其实都是一份体验与成长，他们呢属于童年，属于那个容易获得满足和快乐的年纪，还有就是溜走的时光，他们将成为我们最美好的回忆。节目下半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完美主义的妈妈的体验。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一起聊聊完美主义的妈妈的体验啊，拥有这样的妈妈是什么感受啊？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呢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小时候呢，饿了你会第一时间找妈妈，衣服脏了也会第一时间找妈妈，被人欺负难过了也会第一时间去找妈妈，甚至到现在可能遇到困难了，你还是想到第一时间找妈妈。比如说我学做菜的时候，经常听到妈妈鼓励的话，她说哎，没事，怎么做都行，实在不行让你爸吃。而完美主义的妈妈真的闲不下来，知乎上呢就有网友吐槽说，他的妈妈呀从来都是一天到晚在做各种各样的家务，根本停不下来，一天光是拖地就能拖上四五遍，不管地上脏不脏，每天呢还会擦衣服和柜子，整理物品，衣服呢还要手洗，家里的洗衣机都直接成了摆设。那完美主义的妈妈呢还很洁癖，因为洁癖呢她基本上不相信外面摊位上的食物，在家庭当中胡辣汤是自己做的，茶叶蛋是自己煮的，连油条都是自己炸的，什么都愿意自己回家研究一番，虽然味道不一定是尽如人意，但是必须得亲力亲为。完美主义妈妈的强迫症呢也在整理家务当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了，家里的衣物杂物一律按照颜色分类，东西呢要成套摆放，归类整齐，堪称整理大师。而最可怕的还是他们的唠叨功力了，在他们眼里呢，我们仿佛什么都不会，只会制造垃圾和混乱啊，堪称一个废人哈。尤其是在前些年的这个特殊情况期间啊，一个完美主义的妈妈简直可以达到丧心病狂啊，虽然加了引号，那怎么回事呢？啊，人在家中躺，骂从口中来，平时在家待超一个星期就会被嫌弃的年轻人，这一次呢，平均在家都待了超过俩月了吧，妈妈的唠叨值呢也是达到了巅峰，以前是唠叨你不帮忙干活，现在还要唠叨你防疫知识不够标准。他们呢可以是健身教练啊，平时呢妈妈说你懒，那可能是说说而已，但是在那段时间当中呢，如果还是每天瘫在床上，分分钟会被妈妈掀起被子拖起来运动。他们呢也可以是营养专家，一个懂得防疫知识的妈妈必须让家人吃的营养均衡，是荤素搭配。不过呢，也正因为有个完美主义的妈妈，家庭才能在特殊情况期间过得是井井有条。她可能会被孩子们认为是找茬机器人、吐槽专家、洁癖患者，但是完美主义妈妈也是爱自己孩子的，因为完美主义的属性，他们往往呀需要付出更多的辛劳。他们在做事情之前呢，往往会付出几倍的辛劳，在别的妈妈大着肚子享受全家人照顾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了长达六个月的准备，做笔记、混论坛、研究国内外的各种奶粉，在孩子上幼儿园这件事上他也十分较真，不会随意的相信幼儿园的表面操作，而是经过多方的对比咨询论证之后，选择了一个适合孩子的幼儿园。完美主义的妈妈呢，往往很会调动自己身边的资源，尽可能的做到极致，他们并不是挑剔，而是对自己一直都是高要求，之后

对待别人不知道是该如何降低要求。所以呢，拥有一个完美主义的妈妈是很幸福的，因为他们会把你的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他对细节的挑剔、追求完美、吹毛求疵，反而给家人在特殊情况之下提供了最好的防护。其实呢，每个妈妈呢都会是这样子的啊，尤其是在有了孩子会变成完美主义的一种状态。他们呢愿意这样给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这可能就是母亲真正的意义了。很多时间呢，妈妈可能也未必想要成为一名完美主义者，但如果有的选，我想她更希望有一个完美的老公和儿子。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的全部内容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好嘞，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六楼到了。
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1: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

0: 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最近呢，石晓约一位闺蜜吃饭，她还带上了自家的小宝贝儿。说起孩子的学习成绩，闺蜜烦心地说，我家宝贝儿英语不行，愁死我了。孩子正玩得起劲儿，听到这句话眼神一暗，我赶紧使了一个眼神说，不会啊，我看宝贝的英语作业写得很不错啊，然后转了话题。爸妈们随口一句的话，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产生的影响却是很大的。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石晓就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千万不要随意给孩子贴标签儿。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管理学中有一个贴标签效应，当某一个人被贴上子女的标签以后，他就会做自我印象管理，做出向着这个标签限定的方向发展，使自己尽可能的符合标签的要求。这种行为呢，是因为被贴上标签而引起的，故称为标签效应。在家庭教育中，给孩子贴标签的现象随处可见。反省一下，你是不是经常有意无意地在人前人后说自己的孩子，我家宝宝不爱吃蔬菜，那么孩子就会更加厌恶吃蔬菜。如果你说孩子，你怎么这么笨，这么简单的题目也做错，那么孩子会更笨，因为他觉得大人都知道自己笨了，不努力也没有什么。当孩子哭的时候，你训斥孩子，你个爱哭鬼，动不动就哭，那么孩子会更加爱哭鼻子。你批评大宝，你这么喜欢欺负妹妹，真像一个虐待狂。听了这样的评语，大宝会变本加厉地欺负二宝，因为他接受了你给他的虐待狂的标签儿。爸妈的这种语言暗示往往会让坏的事情发生。一位幼儿园老师给石晓讲了这样的一段经历，在幼儿园里有一个小宝贝儿不喜欢画画，甚至表现出极度的厌恶。每次上绘画课的时候，他都会表现出一种极度的不安。他不画画，一会儿说要喝水，一会儿又要上厕所，一会儿呢又说饿了，要吃点点心，找遍各种借口逃避。即使不得不拿起画笔，也是随手画几个圆圈，丝毫不会正了八经的对待，更别说享受画画的乐趣了。老师很好奇他对画画表现出的这种态度，于是联系了家长，想搞清楚缘由。他的妈妈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听老师说儿子逃避画画以后，记得说等着回家好好收拾他。这位老师有些无奈，也心疼孩子有这样的家长，但是没办法，在这个以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为主的幼儿园里，孩子的家长素质参差不齐，不能妄想所有的家长都对孩子温柔以待。老师说，以前孩子也挺喜欢画画的，不过后来他嫌弃孩子画得不像，说过他几句，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呢？孩子画画从来都是天马行空，充满了无尽的想象力。绘画天才毕加索曾经说过，世界上最会画画的就是孩子，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艺术家。我们看不懂孩子的画，并不代表孩子画得不好，反而是我们想象力匮乏的表现。而这位家长无疑在扼杀孩子的想象力，他给孩子贴上画画不好不像的标签，孩子就认同了这种负面评价，从而丧失拿起画笔的决心。后来这位幼儿园老师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这位家长讲清楚了他这种做法的危害，并且建议他尊重孩子的画作，不要随意给孩子贴标签，也希望孩子能够尽快地摆脱这个负面评语，重新成为一个小小艺术家。有的家长故意说孩子哪方面不行不好，本意呢是为了采用负面激励，让孩子向好的方面发展，殊不知在给孩子贴上这样的负面标签之后，孩子会顺着家长的导向走，反而更加向不好的这方面发展。 所以给孩子贴负面标签，不仅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可能让孩子在心里

上接受自身的不足，破罐子破摔。给孩子贴标签很难起到激励法的作用，源于孩子自身思维能力发展较慢。当别人特别是父母给孩子贴上某一个特定标签的时候，孩子不自觉的就会产生一种认同感，然后就向着标签所指向的方向发展。当家长对孩子的一方面能力做出负面评价的时候，孩子会对自己能力产生怀疑，从而断定自己在这一方面能力欠缺。一旦孩子自身认同了家长贴上的负面标签，他就很难再有信心去为之努力。在潜意识里，他认为自己再怎么努力也不能把这件事做好，因为大人都已经断定了的事情是很难改变的。所以家长在孩子心里的威信越强，家长给孩子贴的负面标签威力就越大，产生的影响也就越大。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嘲笑孩子的缺点，在孩子某一方面表现出不足的时候，你要做的是帮他分析原因，寻求解决的办法，而不是奚落嘲笑。标签有负面就有正面，正面标签是对孩子能力的肯定，使孩子向自己的长处不断努力。我们当然可以利用正面标签的正向激励作用。我们家孩子很勤快，经常帮我做家务，他学习很好，年年考第一。孩子真是懂事了，知道给我捶背了。给孩子贴上这样的标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正面引导的作用。不过爸妈们必须认识到，正面标签使用不当可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不结合孩子的实际情况，随意按照家长自己的意愿给孩子设定标签，给孩子拔高，一旦孩子发现家长虚夸自己的长处，从而产生挫败感。标签的作用是标志目标的内容和分类，可是孩子的成长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不应该被圈定。所以请不要随便给孩子设定标签，因为可能因为你的随意一个暗示，孩子的未来就被界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回来，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来告诉石晓。研究发现，0-5岁儿童中爱玩耍的比不爱玩耍的儿童大脑至少大30%。在运动或者是玩耍的过程中，儿童要完成几十种与大脑有关的动作，例如掌握平衡、协调心理、肢体配合、处理问题等。生活中无处不陪伴，所以奶爸奶妈们都应该努力让这样一段特定的游戏时光成为宝宝最美好的童年回忆。接下来呢，石晓就给奶爸奶妈介绍几个早教亲子游戏。
2: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1: 第一个游戏是玩沙子，游戏适合20-25个月的宝宝。沙子就像是为宝宝们量身定做的开发创造力的好玩具，你的小艺术家也可以从中获得很多乐趣。厨房里就有很多工具可以用作活动的道具，比如说锅铲、勺子、量杯、点心模子等。游戏方法是这样的，你可以给宝宝示范怎样把杯子装满沙子，再全部倒出来，堆成一座小山。还可以在沙子上挖一个洞，把一件器具插进去，沙子里加少量水，能拢起来就行。把沙子放进点心模子里，制作出各种形状，然后呢，就在一边看着宝宝自己怎么玩，注意宝宝别把沙子放进嘴里。演示这些器具的用法可以激发宝宝的想象力，从而进行自己的创作。看看你的宝宝会自己把沙子弄出什么样的有趣的形状来，您的宝宝将学习创造力。第二个游戏是玩镊子，游戏呢适合18-25个月的宝宝。这个游戏可以锻炼宝宝的手眼协调能力。准备的道具包括2个打不碎的碗、1把塑料镊子、棉球。游戏的方法是这样的，父母先给宝宝示范怎样用镊子把棉球从一个碗夹到另一个碗，提示宝宝跟你一起来做，宝宝会对此很着迷，愿意花很多的时间把棉球从一个碗移到另一个碗。这个活动呢，我们还可以延展开，比如说你可以假装

宝宝，可以给我夹块鸡肉吗？妈妈好想吃鸡肉呀。当宝宝把棉球夹到另一个碗中的时候，你要说谢谢宝宝，好香呀。这个游戏能够很好地锻炼宝宝的手眼协调能力，延展部分的活动也能够提高宝宝的情商。第三个游戏是手帕变变变，这个游戏呢适合3到6个月的宝宝，您的宝宝将学习创造性思维智能。这个游戏需要做一些环境上的准备，和刚出生几个月的宝宝来一场简单的躲猫猫游戏，也是在培养一个具有创造性思维的宝宝。可别小看这个游戏，这是对宝宝的创造性思维最初的培养。游戏方法是这样的，游戏时妈妈先用一条大手帕蒙住自己的脸，然后问宝宝，咦，妈妈呢？妈妈哪儿去了？宝宝此时呢会很奇怪，妈妈哪儿去了？然后妈妈突然扯去手帕，露出脸来，并且对宝宝惊喜地说，妈妈回来了，这会使宝宝十分高兴。游戏可以重复进行，让宝宝逐渐熟悉游戏。当妈妈将手帕盖在脸上的时间保持长一些时，宝宝就会自己动手去抓手帕，使妈妈的脸快些露出来。游戏当中，宝宝之所以会慢慢地去抓妈妈脸上的手帕，是因为宝宝注意到了拿手帕之后就可以看到妈妈的脸，这样就锻炼了宝宝的注意力、观察力以及判断力，丰富了宝宝最初的创造性思维智能。第四个游戏叫我们转圈儿，适合20到25个月的宝宝，您的宝宝将学习听力技能。这个游戏也需要做一些环境上的准备，2岁左右的宝宝已经很会在你面前蹦蹦哒哒地走了吧，可以带着他去公园或者是小区楼下一起玩玩转圈游戏。游戏方法是这样的，爸爸妈妈和宝宝先做这个游戏，之后呢可以让玩具熊也加入进来，你和宝宝面对面站着，手拉手慢慢地绕圈走动，同时朗诵这首儿歌，转呀转呀我们转圈，转呀转呀我们转圈，转呀转呀我们转圈，转呀转呀我们停。朗诵到停的时候要一动不动，相信我，宝宝们可喜欢这个游戏了，他们还希望反复玩，同方向转圈玩几次之后绕着相反的方向转，速度加快一点，不断重复做游戏，直到你们已经走得相当快了。这时候呢就该玩具熊上场了，把玩具熊交给宝宝，看看宝宝会不会和玩具熊来做这个游戏，最好呢你再跟宝宝示范一次。宝宝对声音有明显的敏感性，这个游戏重复性的指令让宝宝听到熟悉的声音做出不同的反应，那么宝宝已经对声音有了记忆，能够分辨不同的声音了。最后一个游戏呢是摇摇晃晃做摇篮，这个游戏适合0到1岁的宝宝，游戏时间在10到15分钟为宜。游戏的目的是用语言和动作相结合的方式，加深宝宝对于摇的体验和认知，训练宝宝的平衡感。游戏要准备的道具包括摇篮、吊床或者是妈妈的怀抱。具体的做法是，妈妈要一边念儿歌，一边和宝宝做游戏。具体游戏方式根据家里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可以把宝宝安置在摇篮或者是吊床里，这些都没有也可以抱着宝宝玩，总之呢要让宝宝保持一个舒服的姿势，可以半躺半坐，这样能使宝宝有更开阔的视野。妈妈轻轻晃动摇篮或者是吊床，对着宝宝念儿歌，可以配合快乐舒服的表情，引导宝宝体会摇动的感觉。多次重复之后，宝宝会产生配合儿歌和摇动节奏的韵律感，即使妈妈的摇动停止，宝宝也会随着儿歌自己晃动。用心感悟，用爱呵护，本期节目到这里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新鲜感不是和不同的人做同样的事情，而是和同一个人探寻更多未知的人生。这首歌来自菲尔，眷恋。

0: 和自己心底的那个人在一起，也不是非得诗和远方，而是既有于柴米油盐，也寄托于山川河流。
1: 曾

繁华都市忙碌的人们，无论经历何种痛苦，在下班的公交地铁上，忙碌的厨房里，舒适的小窝里，戴上耳机听王心凌的歌，一瞬间会让你觉得任何委屈就这么过去了。这首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

0: 事，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怎么会不遗憾呢？那是我花时间和真心去爱的人。我遗憾的是，我们还有那么多没有完成的约定。我遗憾的是，从早和他聊到晚的人不再是我了，旧时空。

就像人生道路上的一道风景，到最后它只是你过去时光里的一段回忆而已。或许有一些爱只能止于唇齿，掩于岁月。

0: 了。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你记住了吗？
5: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6: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7: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6: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7: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7: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8: 这不是方便吗？
7: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7: 哎呦哎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9: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消防。

0: 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为你推荐到的这一首歌，听哭过很多人，歌词里的每一个词都是在与爱的人道别。两个人无法相爱一生的情况其实有很多，其中最让人心痛的莫过于我还爱你，而你却爱上了别人。我也不想这样。

以前随时都可以打扰的人，现在也不能打扰了。做事总是三分钟热度的我，却爱了你那么久。我们当然知道离开才是对的，也知道长痛不如短痛，但舍不得啊。

我也偷偷看过，你感兴趣的东西我也尝试感兴趣。其实我远比表面更喜欢你。坐在回家的车上，我偷偷看着你的侧脸，在想这车能不能再开慢一点。雨果，侧脸。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冷静，巡演的时候有一场告白，内容大概是：之前我是想一个人流浪，但遇到你之后不一样了，我想带你走进我的生活，也想进入你的生活，我想把我所有喜欢的事情都介绍给你，想带你看我所有喜欢的乐队的现场演出，甚至连今天喝的奶茶有几颗珍珠我都想告诉你，这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

好好努力吧，好好让自己更加优秀，总有一天我们会并肩站在一起，而这就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3: 4月份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择机发射，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
3: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6: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5: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7: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5: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

0: 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1: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0: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要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3: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2: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3: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邢玉冠认为，
2: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4: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2.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5: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6: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前四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7: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8: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9: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8: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10: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8: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3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4: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

0: 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0: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目前发射场各系统技术状态清楚，指挥链路畅通，测试发射系统按照计划完成二号发射工位射后恢复，例行试验特燃特气筹措，组织产品进场、技术区测试和加注发射准备等工作，测控通信系统结合任务流程完成中心计算机系统软件维护测试，设备设施技术状态调整验证，系统联调、应急演练等工作，持续开展电磁环境监测、船舰测试、通信保障等工作。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五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
4: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潜能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
3: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4: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场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见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
5: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总台记者车立、张国亮报道。
6: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7: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璋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8: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7: 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9: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7: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
10: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

0: 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执行。
1: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价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3: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度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2: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3: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形成一个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逐梦》。从1990年一间小小的药材收购行起步，孙云峰35年深耕不辍，从个体收购转向种苗繁育与基地种植，创新基地加农户、商会加农场模式，牵头成立药业商会，整合产业力量，构建起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30余载风雨兼程，他不仅做强了祥云药材品牌，更带动千余农户增收致富，以产业担当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孙云峰的逐梦之路。孙总你好，欢迎您的到来。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2: 孙总，就是您的创业路啊，走了多少年了？

0: 35年了
1: 啊，那35年的创业路啊，您的初心有改变吗？
0: 没有，
1: 这一干就是35年啊，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打拼啊。
0: 哎，从一个年轻的人走到现在了。
1: 那不管就是哪个行业啊，只要我们认准了，努力的去做啊，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有所收获的。起步的时候是做药材收购啊，一切都顺利吗？
0: 也不顺利啊，当时咱那个条件有限，加上咱那个小小那么一点本钱啊，那也是坎坷的很啊。现在都不能回首了，就是
1: 回首起都是很心酸 您的收购行就是稳稳的经营了4年啊，
0: 4年。
1: 94年的时候，听说您又注册了祥云药材种苗公司啊，那为什么要转型呢？
0: 我认为就是那个过于小的情况下，大的客商来看不上你这个，你没有规模，再一个你那个力量太小。
1: 对，一定要成规模去做这件事情啊。
0: 现在咱这个农产品做起来就跟咱那个苹果是一个道理，人家装这个整车货的情况下，那就说是每公斤可以给你10元。但是你要是
1: 零售的话，
0: 零售的话，你2-3亩的情况下，人家只能就是把你这个当那个小点的啊，2-3块钱买走，这个中间就有了差价了。
1: 那为了更好的适应市场啊，孙总当时成立了种苗公司啊。创业路上呢，有很多的意料之外啊。孙总呢，不停的在摸索，不断的接受新的挑战。就您从95年开始啊，到03年又开始大力发展种植基地，推行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就这种模式，它都有哪些好处吗？
0: 有，我在安徽亳州19年了，就看到了人家为啥呢？这个用。这个历史来说，就是安徽的那个华西楼，它就是古代就是咱们陕西的秦人和山西的晋商，就说明了咱们那个祖辈都搞这个事儿。
1: 那这种模式呢，就是农民有保障啊，企业有货源，产业有规模啊，地方也有增收，真的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儿，可以实现共赢啊。2003年啊，您牵头成立了宾县工商联药业商会，就是从企业经营到牵头行业组织，就是您的角色啊发生了转变，觉得自己最大的挑战和收获是什么呢？
0: 成立咱们这个药业商会的时候，由咱们县委县政府，及咱们县。这个六大家啊，科技局、乡企局，还有咱这个药监局、工商局，我也在1995年、1997年扶持了47户贫困户，再就是咱这个祥云公司，在各乡镇都有咱的收购点，
1: 就专门收购一些药材啊。
0: 为了方便咱们当地人卖药。最后咱就由于经营不善，再一个嘛，咱们下面这个管理没跟上。没有坚持到3年就把这个破坏掉了，扯到最后我转变了观念，就是把这个种植搞上去，咱们做品牌。再一个，我就在这个年轻人队伍，我现在培训的好多这个中药材这个技术员啊，这个能人啊，都是80后，搞飞房的那个姚凤丽啊，那苟五洲呀、还有杨烨啊，这的年轻人都是我培训出来。咱龙高的田小虎啊，像上次不是咱残联举办这个中药材培训，他就讲课了，啊，现在就我的徒弟已经都讲课了，
1: 非常不错 那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不是培养这么多优秀的人才？
0: 服务咱们这个家乡，让大家在不要出外务工了，门前务工。
1: 照顾家里一边也能挣钱啊！挑战自我啊，永远都会出现新的契机。就是孙总呢，看到大家跟着他干，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就是满足感、获得感更让他信心十足。就是您从90年创业至今啊，35年的创业历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故事，或者是感动的瞬间，能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可以，可以。1997年是我最难忘的时候。1997年有个下雨天，我从甘肃天水北沽那个甘沽县拉了2车药，拉翻到那个河南郑州那个转盘了。那2车药是我深深的至今忘不了的。当时那个司机开的帽，人家那里那个修公路了，把人家两个电信呢干碰坏了， 当时把我还跟司机扣留了，人家把那个不管你这个损失多少，甩在一旁，人家抢分夺秒的修那个光缆了，最后做了罚款处理，我一周时间马上把那个罚款交了。这个月嘛，当时我亏损了41万，
1: 就是一下子给人家赔了41万。
0: 嗯，
1: 就是那种情况，您对自己的前路有没有特别沮丧？
0: 我当时把那个包往头上一扛，我蹲在马路边都没神了，我一想，这下回去完了，咋活了？这几年辛辛苦苦的，一下子就走了。当时我爱人就给我
1: 鼓励你，
0: 哎，鼓励我说是，你别丧气，啊，我就是在亲戚六人跟前给你借凑，啊，
1: 你继续去干，
0: 啊，你干吧，把这个赔上去。当时特别我们水口镇，供销社的那个老主任借重具。那个二话都没说，他平时看我干事可以，他都跑出去给我借钱借了6万多，所以我最后站起来了。我每年过年过节我都要看他老人家去，我说你这个恩情确实是让我重生了一世。我最后在咱明四花园有台球桌，在咱西街小学这有干菜店，我在水口还有网吧，我把我那个烂账10年之内就还完了，我重新又站起来，
1: 特别好啊。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总有些人会像光一样照到我们，在我们困惑迷茫的时候给我们希望和力量。
0: 嗯，
1: 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他们啊，把这份爱传递下去。就是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觉得是什么让你坚持下去呢？
0: 信心。我这个人一直是不服输，我有一股倔强，别人都叫我疯子，
1: 啊，叫你疯子
0: 啊，我这个行当的，咱们陕甘的药材行的都叫疯子。是这个人脾气不好，但是这个人干事干脆利落，
1: 做起事来特别的疯狂
0: 啊，就是从来不说假话，行就是行，不行咱们就不干。我在咱水口镇四峪村，我一个现在搞的基地5+3，有3500亩土地呢。我老婆都说了，你现在你把你自己掉的一件衣裳都不值得买，你把钱全部给人家发了工资了，
1: 不停的在投资，不停的在创业。
0: 哦，我现在就是出去跟人家讲课啊，我在宝鸡陈仓区都讲课去，我在长芜县彭公镇啊大兴村，你在我抖音快手上面都有我讲课的资料，
1: 一个也不落 啊。
0: 我这个工作的视频图片，我今天啥工作我就发出去。
1: 孙总是一个特别爽快啊又踏实能干的人，你对自己的规划，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0: 我的梦想就是我用我的大爱去把咱们周边这个人全部带动的致富。
1: 孙总呢啊，就是源于对医药事业的初心和热爱，就怀揣助力乡村振兴的情怀，肩上呢扛的是责任，所以呢他始终坚持，因为他有信心，他有梦想，所以呢他从未放弃。就未来您的发展还有哪些规划呢？
0: 例如我们跟山西那个振东集团啊，咱们山西兰达啊，兰达已经在咱们滨州落户了，办了咱这个滨州这个奥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分公司，还有咱盘龙药业，咱陕西关隘，咸阳的东泰啊，这个好多的药厂，他就是冲着咱们这诚实守信，
1: 对，
0: 啊，
1: 咱们滨州人特别善良，
0: 哎，
1: 勤劳。
0: 再一个嘛，咱们这里有他们需要的资源，咱们滨州这个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出的这个秦药这个品质特别好。所以说他们现在争先恐后的好多的企业都寻上门来了，五一还有上海有9家药企要来洽谈。
1: 您这样不停地干，您不觉得累吗？
0: 不累不累，我现在就说是要把这个干下去，要把产业方方面面的搞上去，我就是盼着儿子能娶到一个好的媳妇，把我们这个家风继承下去就行了，这是我最大的心愿，我什么都不困，
1: 只要努力啊，敢想敢干，就一定能够做出一番成绩啊。
0: 哎，我成天还就鼓励孩子们，要向老爸学习，老爸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我做事很果断，我这个做得很好，
1: 特别好。那愿孙总啊始终呢敢想敢干，步履铿锵，就是逐梦路上乘风破浪，所有的梦想都能够实现啊。您对于就是当地想投身中药材产业的创业者年轻人有哪些建议吗？
0: 我建议就是咱们现在这个特别80后的啊，基本上也就是在40左右了， 你上有父母，下有孩子，你的负担也重了。你不要在这个有时候在这个城市里，有些人家那个工作比较好，那就是你打拼下去；有些没有前途的，你可以回来创业。回来创业呢，把咱家乡的这个好多的事儿你承担起来。
1: 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建设我们的家乡啊。哎哎

0: 就是把咱们的家乡建设的越美好啊，为咱们的子孙创造幸福。
1: 那感谢孙总。那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就是
2: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半夏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在广西农村长大，中专毕业。婚后因腰病全职在家，没有什么爱好，整天围着孩子转。丈夫常年在外工作，7-8个月回一次家，多数时家里是全靠他一个人支撑。在教育孩子上，他没有任何教育经验和社会支持，只能凭着一个母亲的本能处理问题。女儿小九从小就不是乖孩子，在校和师生处不好关系，常被请家长，在家也总不听话，她的家长权威总是会被这小人儿以各种方式反抗回来。于是她就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教育女儿，比如打骂，甚至推出门外，而对方则往往回应沉默或者更极端的行为，比如离家出走，把小刀放在自己的手腕上，甚至是写遗书。半夏不知道为什么女儿的叛逆来得这样早，直到女儿初二那年被诊断为抑郁症和双向情感障碍，她才猛然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孩子是病了，原来女儿一直是那么的痛苦。5-6岁开始头晕和头痛，10岁开始被痛经和胃疼折磨，这些年他一直在跟病魔做斗争。1年365天，他没有几天是在快乐和身体舒适的状态下度过的。从确诊那一刻起，同样的痛苦也开始爬上母亲的身体。此后3年，他倾心陪伴着自己的孩子，尽可能给他最多的关怀。但在女儿一次又一次的自杀尝试中，他隐隐意识到有些事情自己阻挡不了。最终小九于2023年6月结束了自己16岁3个月0-2天的短暂人生。女儿的离世激起了这位典型的中国式母亲的全面反思。半夏像撕开皮肉般一层层的深扒，到底女儿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她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女儿离世后，半夏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布文章《我的小九为什么会离开》，这是一位失去了女儿的母亲的自白。她痛苦、懊恼、悔恨，到最后精疲力竭。这个过程无疑是勇敢且残忍的，但她更希望自己的这段经历可以让更多家长为之惊醒，让女儿的离世能够激起一点涟漪。本期节目里，我们来倾听半夏的讲述。

2020年下半年小九初二，时常头晕头痛或者胃不舒服，基本每天都要请假。我带他去看过儿科、神经内科、消化科，都查不出明显器质性病变，直到消化科有个医生建议去看一下心理科。随后小九被先后诊断为重度抑郁、双向情感障碍、混合性发作，我才知道原来他之前的各种身体不舒服其实是抑郁症的躯体障碍。我既心疼又自责，常常以泪洗面，恨不能替他承担痛苦，也恨自己当初对他的不理解，还只想用家长的权威来掌控他。其实他已经有过很多异常行为了，比如课上的

一半跑到天桥上想要跳桥，拿一个小刀放在手腕上，但我觉得他是在威胁我，他总是挑战我。他从小就是这样，情绪上来很难控制。还有一次他甚至写了遗书，我也忽略了。我在这方面非常无知，从没想过要带他去看心理科和精神科。周围的人都说他就是叛逆，并不是什么心理问题，我只觉得是他的情绪管理能力很差。甚至在他六年级的时候还主动提出过让我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当时我腰椎间盘突出刚做了手术，在医院躺着根本顾不上他。他爸爸常年在外面工作，一走就是七八个月，那时候我只能让我妈或者我姐去家里看他一下。有一天半夜他不见了，我姐就去报警查监控，但也不知道他往哪个方向去了，直到晚上他才找到医院。肯定是很想我了，他肯定是很痛苦了，但那时候我也没有去深究为什么这么晚了你还要找到医院来，那肯定是有什么原因，要不然他也不会这样做。但那时候我真的也没有想到去安慰他，去抱一抱他怎么样。他就说想去看心理医生，我说那叫姨妈带你去，我也去不了。去了以后填了些量表，就说是有抑郁还是重度。我就用我那种很无知的这种惯性思维，觉得如果真的抑郁的话，难道不应该瞒着患者的吗？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呢？那这个是不是不靠谱？根据我姐的描述，那个医生很年轻的，还有这种表就是很主观的，可能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他会不会把它夸大了？所以这个结果不一定是真实的。那时候我真的不懂，完全不懂。我想象中抑郁症不是他那个样子的，他开心的时候也蛮开心的，说说笑笑很活泼的，所以压根儿就没有往那里想。后来又看了另一个医生说没问题，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因为小九出生七个月时被查出脑白质发育不良，会导致一些运动功能受损，肢体协调性差，思维活跃且跳跃，活泼好动，不循规蹈矩，所以我把他之前的很多行为都归结于这个脑白质发育不良的一个后遗症。因为那时候跟他一起治疗的孩子有那么一两个也是这个样子，就不是乖孩子的那种特性，但我当时给到的不是理解他，还是想着去改变他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小九八九岁的时候，我们去农村的亲戚家拜年，他突然说想回家了，我说吃完饭再回家，没想到他就真的走了。一两个小时后，我们发现他不见了，沿着回去的路也没找到他。后来接到附近一个厂房的门卫打来的电话，说有个小孩迷路了，让我们去接他。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生气，就觉得他太不听话了，你怎么这样子，这么不懂事，让我在亲戚面前没有面子，你又不认识路，为什么就不能把这顿饭吃了一起走？他爸爸去接他的时候，我就想我应该要怎么样教育他。我还特意请教了一个机构的心理咨询师。小九之前因为肌张力高，在他那里做了感统训练，也算蛮熟悉的。我说像这种情况，我能不能把他打一顿？他说可以打，说你不要经常打，就是偶尔打那么一次，让他长记性。得到了他的认可之后，我就把他打了一顿。我没有去同理他，就是有没有受惊吓了，有没有怎么样，我第一反应就是把他打了一顿。还有一次，我跟朋友约好要去泡温泉，他就是临时说不去了，然后我这个面子又开始作怪了，就说哎，怎么交代，那边都说好了，你说不去就不去了，那肯定不行，不可以。我后来回想，我应该

就问他为什么不去，不想去的真实原因是什么。但是我没有去探究这个原因，他也没有主动跟我讲为什么不去，所以我们的沟通是很缺乏的。那我第一反应就是没办法向我的朋友交代，然后我就很生气，我的脾气就上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再进行良好的进一步的沟通。他令我很头疼，很让我不省心。我从小是个乖孩子，他跟我的这种是有很大的冲突的。我是这么一个没有什么想法，这么乖巧的一个人，但是他那么有想法，有主见，好像处处都与众不同，处处会挑战我们的这种。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这种认知，自己的想法强加到他的身上，就是说你必须要按照我这个样子来做才是对的，就很可悲，很可怕。你说多无知，就是想用家长的权威来掌控他，但是又掌控不了他。这就是我那时候的痛苦之处，我又自始至终认为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就是经常处于这种对抗。

我觉得最没有做好的一点，就是忽略了他身体的这种痛苦，没有完全理解到他。我应该意识到他的身体就是不同于其他的孩子的，我就应该给他更多的支持。如果身体不好，那该请假就请假，就不会像原来那样子觉得请假太多了会耽误学习，会影响老师对他的态度，对吧？从小九上幼儿园起，我就经常被老师找，当初就觉得他太不让我省心了，很让我头疼。为什么别的孩子在学校都是没有什么事情，就是他会频繁地出现各种的小状况。从小他的精神是比较亢奋的，午休对他来讲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睡不着的话他就会动一动，忍不住要发出点声音，老师会管他，他就会跟老师反驳，就又挑战了老师的权威了。那老师就会找家长说你这个孩子不服管教，我就又焦虑了，我就说又给我惹麻烦了。当时我想着别人都睡，那你为什么不睡？那你不休息好，你怎么有精力来进行下午的学习呢？我就说那你要休息，你睡不着，你也要躺在那里不能动。我那时候就是很大的执念，睡不着也得睡。我从小是那种很乖的孩子，因为原生家庭不太好，妈妈总是哭哭啼啼的，会说要走要离开我们，这个事对我们来讲是很可怕的，就希望自己表现得好一点，乖巧一点，所以我也希望小九乖一点，服从规则，不要给我惹麻烦。人际交往这一块对他来讲也是一个硬伤，就是跟同学不是那么相处得好。他是一个天性很善良的孩子，也很热心于班级的服务工作，很有集体荣誉感，但他就往往不太那么令人待见，同学不是那么喜欢他，所以他往往是处于一个被孤立的、被排挤的，很难交得到好朋友的这一个情况，也是让我很头疼。原来我觉得是他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关系你都处理不好呢？为什么他们不孤立别人，就来孤立你呢？那是不是你自己说话太直，还是怎么样？那你要学的就是圆滑一点，还是怎么样？我当时是那样子想的，就你不要那么爱出风头，表现欲别那么强，对吧？但是现在觉得真的也不是他的问题。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迷路的小狐狸。

宝贝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蕾蕾讲故事。各位亲爱的小听众朋友们，我是蕾蕾姐姐，今天要给你们讲一篇好听的故事。话说，动物乐园要招聘。

0: 州之声。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半夏将继续和我们分享她和女儿小九的故事。

我知道我的孩子从小就不是那么省心，所以我一直都是参加了家委会的工作的。我也想为班级多做一点事情，跟老师的关系处理得好一点，可能对他也会有一些帮助。在他九岁半的时候，我还带他去上了情商课，其实我也尽了很大的努力，但真的是心力交瘁，疲于应对这些。初中的时候，小九说他们班的同学模仿他干呕，给他编打油诗，说他娇滴滴，说他有艾滋病，然后分班上课的时候，就是他坐的那个位置就空出了一圈。我跟他们班主任反映了这个事情，他们班主任也找那些学生谈了话，在班上也道歉了。我后来问他，他说好了一点，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这样子。但后面换了个班主任，以他的那种管理方式，我跟他讲肯定是没有用的，我就去找了个别家长，叫他们交代一下自己的孩子，就是我们家孩子是因为身体不好，不要对小九这样子。但也没有每一个都找，我觉得那个家长可能不好说话，跟他说了也没有用的，我就没找。我是一个很害怕冲突的人，我不敢跟别人吵架对抗的，帮他解决这些问题，很多时候我是退缩的，用很谦卑的语气去沟通。我知道校园霸凌肯定是困扰他，但是就没有想到因为这样子他就抑郁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我也是很焦虑的，我希望他能够不要受到这些困扰，也希望帮他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很明显我又没有解决的能力。除了校园霸凌，小九在初一下学期又遭遇了班主任的羞辱和施压。那是一个比我年纪大的女老师，她是那种教学抓得很紧，管得很严格的，大部分家长都觉得她管得好，对自己的孩子好，能够考出好成绩，但忽略了她这种管理方式，自己的孩子能不能接受，有没有影响到自己孩子的身心健康。当时班里还有一位已经抑郁了的女生，在班级群里发自残自伤的图片，还有一位男生说要带手机进去录视频，要举报班主任。小九有时候犯困想睡觉，就去后面站着，他回座位拿纸巾擦鼻涕拿笔干嘛的，班主任就说他影响了教学。那时候有些作业他没有办法完成，最后都是剩下语文作业，他不喜欢那老师，所以每次剩下的都是那个作业。班主任觉得他拖班级的后腿，而且

还不好管教。这个班主任就说，这三个孩子还在这个班级，他就不再当这个班的班主任。学校可能也给了他压力，因为他们这个班确实是出了很多问题。家委会有几个比较管事的家长来做我的工作，说小九不能这样子。有两个妈妈叫我去吃饭，教我怎么做。其实我觉得他们管得太多，很不情愿，但是也没有明确的抗拒，还是配合他们去做了。当时我不知道小九有失眠，我就说你不能在课堂上睡觉，好像这个能控制得住一样。包括这个作业你要做，给他施加压力，你再这样的话学校就待不下去了。我想的不是说，哦，你老师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利这样子去说我的孩子，对待我的孩子。我想的是怎么样让他变得听话一点，变成一个上课不要睡觉，努力完成作业的小孩。所以我讲，我在一定程度上是成了帮凶。我以前意识不到，大家都在跟着这个环境的大潮拼命地往前赶，我也不由自主地成为了这个潮流的一员。所以在他的身体状况不好的情况下，我也没有说坚定地帮他请假或怎么样。那时候就是觉得那老师的话你得听，还是抱着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态度的。还有就是对他的学习还是放不下的。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现在来讲我没有做好，但以我当时的能量，以我当时的认知，我也是去做了一些应对的，只是做得远远不够。很多时候我是退缩的，一个是认知方面存在问题，那个时候我也觉得他们是为我们好，一个是我的力量不够。遇到这种比较棘手的问题，你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很强硬的、很鲜明的态度，就是你解决不了的话也不能让步，在必要的时候你必须像母狮子一样站出来，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在本地医院的心理科确诊后，我又带着小九去了湘雅医院。最开始在诊断上写了一个比较笼统的青少年情绪障碍，但小九那时候吃药又吃不下去，副作用也很大，然后又发展到走路他都走不了，那就必须去住院了。住院期间他就会有一些自残自伤什么的，但第一次住院还只是说是恶劣心境，没有达到抑郁症级别。他就呵呵那样子冷笑了一下，就觉得我这种情况了，你还说我不是抑郁症吗？医院下诊断是很郑重严谨的，住了半个月，刚出院第二天受到了班级群里一些同学的言语的刺激，他又伤害了自己，马上又住进去了，这一次就诊断是重度抑郁。医生的治疗建议是要坚持服药，配合一些心理治疗。这个时候我就比较照顾他的各种情绪，包括他陆续又有过几次自伤的这种行为，我就对他表示理解了，他肯定是情绪很不好才会这样子，就是心疼。治疗期间我们办了休学，在家里养病，他愿意去哪里玩就带他去哪里玩，包括养猫。他之前就喜欢猫，但我嫌掉毛就不是很愿意，但生病后我同意他养。我希望尽量给他一个宽松的环境和氛围，我也不太想让他回原来的学校了，我们就去了成都一所创新学校，没有学籍的，反正我们也不打算参加中考了，我就在成都租了房子陪他。但其实也没上多久，他的情况一直反复，住了好几次院，还做过电休克治疗，因为该换的药也换过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又很心疼，只能尽量背着他哭，因为我哭得多了的话，我的情绪也影响他。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照顾一个抑郁症患者是很考验人的，开始我是很紧张的，我是看得很死的，我怕发生意外，包括他出去我就跟着，但他就要把我甩开。有一次我没跟上，他就出去又伤了自己，在外面划了手回来，在家里没法实施，他就跑出去。还有一段时间我是跟他睡在一张床上的，但他也不愿意我老是这样子挨着他。有一天晚上他就说睡不着，要回他的房间，我就没当回事。而且他睡眠不好，黑白颠倒，我也睡不好。

我说那我也睡一下，结果睡醒起来就发现人不见了，他就跑去跳江。但很可能他的求生的欲望还有一点，跳下去他马上浮起来了，然后有人看到了就立刻报警，警察就拿了一些工具把他拉上去了。看太紧他就会跑出去，有时候就防不胜防。我带他去长沙复诊的时候，他就莫名其妙玩失踪，他就觉得我看他太紧了，他想有自己的一点空间。我找到他以后就没有盯那么紧了，不然他会抗拒，他情绪上来控制不住。他还吞过药，所以家里的所有药我都用保险柜锁起来，每次放一个星期的药在外面。他每天早晚要吃两次药，都是我弄好，然后就直接递给他吃，看着他吃。有些孩子会不愿意吃药，偷偷的把他吐掉还是怎么样，所以每一餐我都是监督着他吃，多余的药物保管好藏好，避免他把所有的药吃下去。我当然睡不好，小九没睡着，我也不能很安心的睡，有时候也会去看看他有没有睡，如果他有什么风吹草动，我肯定是马上要起来的。我还去精神科开了一些抗焦虑的药，短暂的吃了一段时间，看多了这种情况，自己内心慢慢也强大了，因为焦虑也会传递给他，我放松了他也能轻松一些，所以我就尽量让自己有事可做，不那么焦虑。我做好了最好的打算，他可以好转回归正常，我也得做好一个最坏的打算，万一哪一天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那我也得接受。这个心理建设我是做了无数次的，我作为一个陪护的家属，那种程度的煎熬和痛苦远远比不上他们患者本身，他们的痛苦我们是无法理解和感同身受的，只能想象。在确诊后的这三年中，他尝试过割腕、跳桥，在医院的卫生间割过肚皮，他很多次表达过羡慕那些自杀成功了的病友，他为什么要不停地尝试，他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解脱。在出事前我们还自驾回了一趟成都，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Hello， 大家好，我是雨飞，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职场当中有一个职位叫前台，大家一定都不会陌生。在今天的职场魔方这个小单元当中，我们的主人公他的职场生涯就是从前台接待开始的。一起来听这篇关于职场的文章，题目是《职场方糖主义》。3年前，大学刚毕业的我来到一家软件公司应聘，职位是前台。好多朋友不解，在学校里一向成绩优异、事事领先的我，怎么会甘心做前台这样平庸的工作？其实我早就听人说过，想要在公司里干好，从前台做起是最明智的选择。前台虽小，学问可大着呢。虽说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前台的工作依然让我忙得手忙脚乱，接听电话、签收快件、订餐送水、迎送宾客，还有其他的杂七杂八的事情，往往一忙就是大半天，连口水也顾不上喝。密斯唐，请发个传真。密斯唐，准备会议室投影设备。密斯唐是个按钮，听到有人喊我，我得马上运转起来，可我从来不急，努力将工作做到尽善尽美。时间久了，密斯唐被大家喊成了蜜糖，我也欣然接受。有一天，正当我准备打印资料迎接大客户的时候，市场部经理怒气冲冲地向我走来，啪的一下将我订好的飞机票摔到了桌子上。跟你说了多少遍我要12号的机票，你偏给我订了14号的。我一愣，最初他明明交代我订14号的机票呀，而且他写的便签纸还贴在我的备忘本里。正当我准备解释时，大老板带着大客户走了进来。看着吵吵嚷嚷的市场部经理，大老板眉头一皱，原本已经拿好了备忘本的我马上不停地低头道歉，同时将客户迎进了会议室。我倒好茶水退出来之后，几位同事纷纷为我抱不平。市场部经理向来目中无人，刚才就该将他写的便签甩到他脸上，在大老板面前出出他的丑。略微平静之后，我说，刚才不只是大老板在场，还有重要客户，要是争执起来会让人家觉得咱们公司管理不善。会议结束后，大老板对我说，你做得很对，哪怕自己受点委屈也要维护公司的形象。不久，市场部需要一位助理，市场部经理找到我，问我是否考虑做他的助理。对于上次的误会，事后他明白是自己弄错了，但一直没有道歉，因此在我面前有些讪讪的，但我仍然像以前一样对他笑脸相迎。同事都劝我不要做，市场助理比前台工作量大不说了，薪水还高不了多少。我认真考虑之后答应了。有同事发感慨，蜜糖呀，想不到你还是棉花糖，你就等着被市场部经理蹂躏吧。从前台做到市场助理，看似低低的一小跳，工作量却是骤然的加大了。每天需要处理大量枯燥的客户资料，审核统计销售数字，起草策划各项标书等等。我不敢有丝毫的怠慢，更加精益

求精的工作。为了更好地与台湾客户沟通，我私下里学习闽南语，各项繁乱枯燥的销售指标我背得滚瓜烂熟，以至于随时可以脱口而出。我的表现让最挑剔的一连换了四五个助理的市场部经理也是连连称赞。年终开庆功会，市场部人员都说他们的成绩有我的一半功劳。市场部经理端着酒杯来到我面前说，当初找你做助理其实是大老板的意见。看来大老板没看错人，你像块牛皮糖，又任性，是可塑之才。之后的日子，随着公司职位的不断调动，我先后在研发部、企划部、工程部做过不同的工作。两年后，当我熟悉了公司各个部门的工作流程和事项之后，大老板将我喊到了他的面前，问有没有兴趣做行政总监一职。我欣喜而又郑重地点了点头。在新员工的培训中，我说如今的职场，不同的职员像极了形形色色的糖果，有的像跳跳糖，随时想换工作，到头来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有的像棒棒糖，一味地取悦他人，被人榨干只剩下光秃秃的木棍；有的像口香糖，常年不思进取，嚼来嚼去食之无味，随时有被替代的危险。有新员工开玩笑说，唐总监是蜜糖吧。刚进公司的他们也知道了我的外号，我笑了，略微停顿说，虽然一直被大家喊成是蜜糖，但我自觉更像是一块方糖。如果说工作是一杯苦涩的咖啡，难免有委屈和压力，唯有让自己变成一块香甜不腻的方糖，才能够令咖啡美味香浓。我这个看似像棉花糖，被人喊成蜜糖的女孩，终于以自己的方糖主义在职场中成功赢得了一席之地。在职场魔方这个小单元当中，我们分享到的这篇题为职场方糖主义的文章，希望会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在职场里带来一些思考和启迪。接下来听一首轻松的歌，丽人榜样，我们待会儿再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走进今天的情感部落格，我们要分享的这篇文章主题是幸福的家庭从来不是三观相合，而是不争对错。知乎上有人问，幸福的家庭是什么样的？最高赞的回答是，幸福的家庭都不争对错。很多人喜欢把家庭矛盾归咎于三观不合，可是哪有那么多三观相合，更多的时候只是不分对错。辛普森一家里有一句话说得好，亲爱的，如果你太好胜，永远都不会快乐的。马东主持节目的时候曾经提及他的母亲，他说老母亲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儿就是关灯，屋里灯亮着，只要没有人在，他就第一时间关掉。马东一开始还告诉母亲，一开一关会影响灯的使用寿命，一直亮着也费不了多少钱。但在发现母亲每次说好，紧接着又关上之后，马东再也不和母亲计较这样的小事了。马东说，节约用电已经成为了母亲的思维定式，就算你告诉他不用随时关灯的道理，他也改变不了自己过去积累下来的行为。想想我们的父母亲，不也正和马东的母亲一样吗？你可能一遍一遍地告诉他们隔夜的剩菜不要再吃，可他们应声之后还是把剩菜放入了冰箱。你可能一遍一遍和他们强调不要再给孩子买零食，可他们答应之后转身会带着孙子去超市。但很多人没有像马东那样做到不和父母争对错，而是惯以三观不合，嫌弃他们墨守成规，甚至为了自以为正确的小事儿和父母争得面红耳赤，伤害了父母的同时，更是让彼此有了隔阂。夏天的时候，同事小刘和我抱怨过他的父亲，他说母亲去世得早，农村夏天热，好不容易让父亲来城里避暑，结果闲不住的父亲第二天天不亮就去广场捡矿泉水瓶。他告诉父亲，他的做法会让别人说儿子不孝顺。父亲说自己习惯了劳动，也过不来城市老年人的那些娱乐生活。儿子说父亲不懂得享福，父亲说儿子看不起自己。最后的结果是老人摔门而去，回了老家。这样的小事儿，谁对谁错根本不需要争辩。子女应该明白，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即使他们的一些行为在你的眼里是不合时宜的，是有失体面的，但想想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想想他们固有的生活习惯，这些小事儿就不再是事儿了。《礼记》中说道，孝子之

首先是乐其心，就是要让父母心情快乐。只要父母开心，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儿就顺着他们好了。包容和理解父母，不和父母争对错，就是最好的孝顺。杨绛在《我们仨》里说过这样的小事：我和钟书在出国的轮船上曾吵过一架，原因只为一个法文的读音。我说他的口音带乡音，他不服，说了许多伤感情的话，我也尽力伤他。然后我请同船一位能说英语的法国人公断，他说我对，他错。我虽然赢了，却觉得无趣，很不开心。夫妻相处总会有分歧，一定要争个对错，殊不知赢得了结果，却输了感情，自己也落得个不愉快。遗憾的是，很多人不懂得这个道理，对一些小事儿上纲上线。你想去学瑜伽班，他非说买个垫子回家练；你要去外面吃饭，他非说外面都是地沟油。这样的事情谁对谁错呢？其实都没有错，不过是看法不同，小事而已。和伴侣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争论不休，不欢而散之后，总有人问起好的婚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有人可能会回答是三观相合。好的婚姻三观固然重要，但比三观相合更重要的是不争对错。生活中没有三观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家人之间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比三观更重要的是你理解我，我理解你，遇到问题不剑拔弩张，不追究谁对谁错。网上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一对老夫妻吵架，丈夫总是让着妻子，妻子说明明知道我错了，为什么还让着我？丈夫说，因为我怕吵赢了输了感情，丢了你我就输了人生的全部。婚姻里哪有那么多的三观相合，不过是你在争吵，他在笑。好妈妈不吼不叫教育男孩中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有一个女孩在和妈妈散步的路上，看见被人丢弃的长着绿毛的胡萝卜，喊着妈妈快看，胡萝卜戴绿帽子了。女孩的话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妈妈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凶巴巴地对女孩说，什么绿帽子，下次不允许这样说了。女孩一脸迷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突然变脸，吓得也不敢再说话了。把长毛的胡萝卜看成胡萝卜戴绿帽子，多么奇思妙想的创意，却遭到了妈妈的一顿痛批。其实孩子只是将自己熟知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并没有好坏对错之分。但大人们总是以成人的思维去评判孩子的说法，不仅会折断孩子发挥想象的翅膀，更会阻断孩子表达自己的欲望。很多时候家长总是强调，我是大人，小孩子你就得听我的，我知道的比你多，我当然是对的。却不知孩子的世界和成人的世界不同，孩子的世界充满了想象力，大人的认知不一定适合孩子的童真。哪里有绝对的是非对错，孩子只不过在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而已。雪化了是什么？比起标准答案，雪化了是水，如果孩子回答雪化了是春天，难道有错吗？家事无对错，只有合与不合。家事藏爱的地方不是说理的地方，懂得退出家庭战场，绝不是逃兵，而是智者。

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最后呢，还是提醒大家，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6: 安是个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7: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8: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9: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1: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2: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4: 哎呀，不对吧大哥，
13: 你这别再买的吧。
1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3: 哦，
14: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13: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15: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6: 逗你玩。
1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2: 身在博弈大事前，不求西渡不求仙，但求一点羊脂水洒在人间。并蒂莲。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收听系列专题，咱们将集中为您播出一组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接下来几天当中，咱们来收听到的这是《聊斋志异》当中的一个回目，叫做《丫头》。先来收听第一回。
17: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枉费舌尖。说这么几句定场诗，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聊斋志异》的回目，叫丫头。聊斋呢是古典文学名著，在咱们中国来说呢，有这么几部大书啊，称得起是名著。聊斋呀，三国呀，水浒啊，西游记啊。聊斋作为评书啊，作为单口相声呢，在曲艺里面反映的挺多。可是我小的时候学的时候，不是先学的聊斋。为什么后来我爱说聊斋呢？这跟人的个性有关系。小时候学的书都是高来高去啊，两军阵前，两员大将，这个举杆大铁枪700来斤，这个举俩大锤1400多斤啊。我说不服我自己，老师教给我就这么说啊，俩人啊大战疆场40000回合啊。我好琢磨呀，这俩大锤啊，你甭说好几千斤，500斤一个，一手举一个，得多大个儿，跟煤气罐似的，一手举一煤气罐，这还抡起来打，累也把自个儿累死了啊。后来说那个短打的书侠客，这山头站一个人，这山头站一个人，这边穿一黑的，这边穿一白的，啊，这两边离着30来里地，这站山头上，嗨，4天以后，这边这个，咣，躺那死了。这边庆祝啊，咱们请一高人来，你是怎么知道那就是你打的，是吧？他那猝死有准吗？你说，是不是啊？总说不服我自己，而且来说吧，一般来说这种书有套子， 啊，什么这个忠臣被害啊，书生逃难，小姐后花园赠金，到后来得中状元，都一样。我说说就不爱说了。来员大将晃荡荡，身高三丈开外，妖精这是啊，两膀一晃千斤之力，那哪有这么大劲儿的，这个力气搁在工厂干点什么不好去，是吧，要什么他那劲儿有啊，啊，要个饼子来块大铁托子，大铁饼子，要漏勺扑扑扑，是吧，人家不打仗了，就干个工程师什么也是很好的。后来为什么说聊斋呢，聊斋呀、啊、人情世故居多，有人说不对，这里边净神话，净说妖，净说鬼。当初我蒲松龄先生啊写聊斋的时候，也是借着鬼怪来抒发自己胸中的一些个郁闷，也是说一些个当时社会上比较黑暗的事情，明着说不让说啊，这一说这县官啊坏人，哗来四个衙役打他一顿，怎么办呢，说妖精就没事了，这是当时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过您打开聊斋瞧，

从上到下方方面面的故事非常的丰富，特别有意思。好多事情啊，看表面是这么回事，您要真入进去了听，能够给人启发。比如说今天咱们说的这段丫头，我觉得对当今社会也很有教育意义。说的是山东省东昌府有这么一位秀才叫王文，呵，了不起啊！你要说画画，那是梅兰竹菊，写字儿沾草隶篆，没有人不会的。呼，跟谁坐在一块儿一聊这学问，那了不得，当当当当当当当，没有不知道的。在当地有神童的美誉，从小的时候啊，很小就有人上家求字儿来，说这个王公子写得好啊，来您给我们写一个吧。打小就有人求字儿，王文他父亲还得拦着，不行不行，孩子刚睡着啊。啊，那年3岁，您算吧，您算吧，啊，就写的这么好，啊，大伙儿喜欢他的字儿，当然稍微夸张一点。从20岁左右，父母呢得了一场重病去世了，家里边呢

还有一个使唤小子，也就是所谓的书童吧，研研墨呀，弄个纸啊，出门拿个行李啊，这孩子叫什么呢？叫孤儿啊，这一个子，这边一个瓜，孤儿，真是孤儿吗？真是孤儿啊，也是父母双亡，自己剩这么一人了，被王文收养，多大了呢？14、15，一天到晚的大爷长大爷短，让干活就干活，让干嘛干嘛，这孩子很听话，王文很喜欢的。王文这个人呢，不会喝酒，也不爱出去交朋好友，就有一个爱好，爱出去旅游去。要说哪儿风景区，王文高兴，这得去啊，咱们得瞧瞧去。听说哪儿哪儿有一面山，啊，多好看，是瀑布，小溪潺潺，鸟语花香啊，咱们走啊，咱们上那儿去，咱们看看风景啊。带着孤儿爷俩就出去玩去了。这一听说哪儿又开了，那儿有一个什么许愿池啊，走，咱们上那儿许愿去吧。

王文高兴，这得去啊，咱们得瞧瞧去。听说哪儿哪儿哪儿有一面山，啊，多好看！是瀑布，小溪潺潺，鸟语花香啊。咱们走啊，咱们上那儿去，咱们看看风景啊。带着孤儿爷俩就出去玩去了。这一听说哪儿又开了，那儿有一个什么许愿池啊，走，咱们上那儿许愿去吧。

叫六合镇。一瞧这个镇子不大，但是看着呢人来人往挺热闹，街上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卖米的卖面的，卖油的卖蒜的，卖葱的卖蛋的，卖什么都有，挺高兴。翻身下了驴，孤儿这牵着驴，哈，自己手里拿着扇子，一步三摇，呵，你瞧瞧啊，别瞧地儿不大啊，可有点意思。嗯，咱们跟这儿啊多住几天，看一看六合镇这儿有什么风光，饱览一下风土人情。爷俩挺高兴，正往前走呢，身背后有人啪拍了王文一下，一回头，嗯，瞧见这主啊，40岁左右，啊，中等身材，留着两撇这个八字胡，站这儿乐。王文，哎呦，东楼兄，哎呀，你好你好，认识，多年没见的一朋友，姓赵，叫赵东楼，做生意的，大买卖家，啊，呵，这是多少年没见着了。你好啊，东楼兄，我还行。哎呀，这是个王文呐，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是是是，这不是待着也没事吗？我出来游山玩水啊，正好走到这儿。您在这儿呢啊？我这几年一直跟这儿呢，生意买卖都不错，很多客户啊都在这儿。啊，来吧，既然碰见了，咱哥俩好好的喝会子，咱们走，走走走走走。两个人在前边携手揽腕往前走，孤儿在后边牵着这驴。拐弯抹角，抹角拐弯，转到一个胡同里，一瞧啊，有一个很大的宅子，挺干净。来吧，往里边一走，里边有人出来迎接，很客气。往里边走，上二楼，迎面有一间房子，推个门一瞧，这屋里边雕梁画栋，而且靠窗户这儿坐着一个美女，长得这漂亮啊，好看。什么样呢？看见我这脸了吗？瘦一圈啊，比我这瘦一圈啊，没我长得白啊，没我白净。嗯，呵，好看，单眉凤眼，小薄片嘴儿，穿的也挺好啊，一站起身来浑身上下环佩叮当。东楼过来了，哎，兄弟，你就叫嫂子吧。啊，叫嫂子。哦，嗨，嫂子，您在这儿安家，你甭管甭管啊，叫嫂子来，坐坐坐坐坐。我说，妮子，感觉这嫂子叫妮子啊，妮子，吩咐他们啊，准备一桌上等的酒菜，我们哥俩好好喝会子。这是我多年没见的好朋友了。哎，行，你甭管了，转身出去了。功夫不大，进来几个伙计，嚯，摆了这一大桌呀，什么菜都有，热闹闹，连酒带菜都弄好了。王文直不老人，你说这太麻烦了，你别客气，来来来，坐这坐坐坐坐，喝喝喝，拿起杯来，杯来盏去啊，连干了好几个。妮子站在旁边呢，给倒酒啊，倒完酒往这一坐，瞧着两个人呢抿着嘴儿跟这乐。东楼说，你瞧啊，你嫂子多喜庆啊，啊，这个很贤惠啊，对我非常的好，哈哈哈哈，以后你常来你就知道了，这跟你亲嫂子是一样的。我们一琢磨，这不对啊，这个这话里有话，跟亲嫂子似的，也不方便多问。哦哦哦，啊，嫂子哈，来，我敬您一杯，敬您一杯。正说着呢，有打外边来了一个人，穿上打扮啊，好像是一个管家的模样啊，站在门口喊：“妮子，妮子，来客人了，快去啊，等你呢。”哎，我这就去。站起来跟着走了。赵东楼没事儿，王文很纳闷，这是什么意思呀？东楼兄，嫂子干嘛去了？没事儿，接客去了。没事，你喝你呢，你喝你呢，喝你。啊，你们这儿的门风是这样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门风，你喝酒，你问这个吗？来来来来来，又喝了几杯，一会儿的功夫。这妮子又回来了，瞧这意思啊，喝了不少酒，腮帮子都红了啊，又赶紧坐在这儿，又斟酒布菜。王文很纳闷，嫂子，您出去了啊？没事儿，兄弟，你喝你呢啊。刚才那个什么那个啊，赵四爷来了啊，非让我陪着喝酒，不要紧的，我这不就回来了吗？啊，喝这挺新鲜，这事儿闹的啊。嗯，来，您也喝，您也喝，您也喝。三个人坐一块儿喝酒。赵东楼撂下杯，瞧瞧妮子，

瞧见了吗？啊，貌似天仙一般的，多漂亮！我打心里我是真爱她。哎，妮子，你觉着我怎么样啊？你瞧你，你喝多了又是吧？啊，咱们两人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你还不明白我吗？现如今，我对你倒不放心。嗨，妮子，这可没有啊！你怎么能对我不放心呢？我跟在这儿，大把的扔银子，大把的扔金子，一天到晚的，你说我这一片真心啊，天地可见。你要是真的，我说一件事儿，你敢做吗？和你说呀，你说，只要你高兴，你让我干嘛干嘛，你让我上天我就上天，让我入地我就入地啊，你让我把我兄弟宰了我都干啊。哎，兄弟，回来。啊，王文跑得挺远啊。大哥没有拿我起誓的啊，这玩笑开大了。这个我就这么一说，你回来，你嫂子好逗啊，坐在这儿，你说吧，你让我做什么我都能做。那这样吧，你要是真心爱我的话，你把你那牙砸下一个来。呵，这个简单的，这还不好弄吗？这个，哎呀，哎，来这个吧，一伸手把酒壶抄起来了，锡的，铜铁瓷锡啊，金属那个锡，锡酒壶。这壶喝干了，攥过来，拿手攥着，你看着，当，多给仨，你看，来四个行吗？来来给啊，呵，妮子接过这牙来，眼泪都掉下来了。说实在的啊，就你这牙，我得真存啊，以后刻个戳子都用得上。你甭管了啊，回我做一荷包，装好了，贴身带着，从今往后为了你啊。除了死不值，什么我都干啊！行嘞，仨人坐在屋里这桶喝呀，喝了一会儿，外边那人又来了，妮子，刘四爷又来了啊！赶紧，哎，你们先坐着啊，我有点事儿啊，出去了。王文说：“这嫂子又接客去了，啊，这没办法啊，这就这行就这样啊。”不是大哥，您说清楚了吧？到底咱们来到什么所在？这是怎么回事？兄弟，你怎么了？这么大的人什么都不懂呢？这个地方叫小勾栏，啊，小勾栏，什么叫小勾栏？哎，勾栏院呢，昌瑶妓院呢。哎呦，这就是勾栏院，可不吗？这我这是头一回来，你看，后悔了吧？啊，后悔来晚了吧？啊，不是，我是念书人呢。啊，我你怎么我也念书人呢？我原来还秀才呢。啊。这怕什么呢？男子汉大丈夫活一辈子，你没上这儿来过，你不算完人，你知道吗？刚才那妮子就是这儿头牌的红人啊，这在当地来说谁不知道大美人妮子呀？可她就是对我真心，没让你管她喊嫂子吗？我们两个人跟两口子是一样的啊。来喝酒。王文之后悔，哎呀，早知道这我上这儿干嘛来啊，我这是玉洁冰清的代表人物啊，啊，从小长这么大没走过邪道，呵，我赶紧喝两杯，我赶紧告辞。这正说着呢，有打门口这儿脚步声音过来一个人，无意中王文一瞧啊，当时就傻了。门口站着一姑娘，比刚才那妮子漂亮1045倍，很精细啊，这个数字算出来不容易啊，太漂亮了。往这儿一站，真好似月里嫦娥，下了广寒呐、啊！哎呀，王文就觉得浑身上下这个血液全凝固了，拿手掐了掐胳膊，都没知觉了，觉着自己喘气儿都喘不利索了。怎么这么漂亮？太好看了！啊，回头瞧一眼赵东楼，赵东楼正乐呢，兄弟，瞧上他了。啊、哦，没有，喝酒，怎么了你啊？长这么大没上这儿来过，有情可原？难道说连姑娘你都没见过吗？我这头一次啊，我真没上这地儿来过。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来，您喝酒，喝什么酒啊？撂下。你不认识她吧？我哪认识她呀？这是谁呀？这是你嫂子，你别说嫂子，你就说妮子就行啊。你嫂子妮子她妹妹，啊，她叫丫头，她叫什么？

0: 丫头，哎呀，这么有诗情画意的名字啊！
1: 不是你这捧这儿过啊？这名怎么听出好来了啊？
0: 啊，他跟妮子是亲姐俩，你知道吗？哦，难道说他跟这儿？
1: 错了，你别多想啊！你嫂子是逮谁跟谁，知道吗？
0: 他没有，玉洁冰清啊，知道吗？多少个富家公子来到这儿，啊，要求跟这个丫头啊一块喝杯酒啊，或者是共度良宵啊，从来没答应过。有人拿黄金堆在这儿，他都没答应。为了这个，他妈打了多少顿，你知道吗？是啊，又这么说，这个女子是不甘堕落，
1: 那是。
0: 哎，
1: 兄弟，
0: 莫非说你瞧上她了？
1: 你别瞎说，
0: 你看，整话都说不出来了吧？不要紧的。你要真有这想法，冲哥哥我说，我给你办这事儿去，行不行啊？
1: 不是，这得需要多少钱呢？这事儿还真不好说
0: 啊。这样吧，把我丈母娘老鸨子请出来问问。
1: 大哥，咱有事说事，这个亲戚可不露脸，我跟你说。
0: 快去，来人呐，把那什么岳母喊来啊。
1: 功夫不大，又在外边，这老鸨子进来了。好，这脑袋好，跟那冬瓜横着放似的，一脸横丝肉，擦一脸白粉，戴一脑袋花，呵，红的、绿的、紫的、白的，各种颜色都戴满了，跟花圈似的啊。穿的红的，穿的绿的，浑身上下啊，五光十色，打外边进来了。
0: 哎，怎么着，有事儿啊？
1: 哎，呵呵，我跟您说啊，这是我兄弟，啊，他叫王文。今天路过这儿，瞧见丫头了，十分喜爱，
0: 打算让他跟丫头。您看，
1: 东楼啊，
0: 这事儿可不好办，啊，你想啊，你在这儿这么长时间了，你还不知道吗？多少人惦上丫头了，他可从来没答应过。
1: 是啊，我也说这意思，嗯，你这样吧，啊，你去问问丫头，万一他要答应了呢？不也是好事吗？
0: 王文赶紧拽着，大哥别去了，我琢磨这事儿了，万两黄金我可没有啊，我现如今百两纹银都没有，我这一道上游山玩水净花钱了，刚才我看了看我身上啊，就还剩下12两纹银，这钱不够。
1: 兄弟不要紧的，我给你凑上8两，咱们凑20两，看行不行啊？
0: 啊，
1: 赵东楼心说呀，我给你凑多少也没用，丫头不会答应
0: 啊。
1: 一会儿的功夫，老鸨子打外边进来了。
0: 我还没见着姑娘呢，我得问一句，您二位真有这想法吗？
1: 真有想法，你去吧，甭管了。
0: 不是还有一节，这个钱你们带着了吗？啊，说带多少钱，打算花多少钱呢？
1: 王文这脸红了。我跟您说呀，我现在能拿出来的就是20两。
0: 哎呦，
1: 大爷，您可真说得出口啊！
0: 啊，这是个玩笑场子，花钱的所在，20两银子，哼，你看我行吗？
1: 不是，您别玩笑啊，咱别玩笑啊，您去问问去。
0: 我问什么问啊？我问什么问？哼，丫头，
1: 说上喊丫头，又打外边，脚步声音一挑帘笼，丫头进来了，啊。来到跟前，飘飘万福，参见妈妈。
0: 丫头啊，这儿一公子哈，挺有钱的哈，他现在打算呢花20两银子与你共度春秋啊，你看看行吗？
1: 妈，哪能让人花这么些钱？
0: 哎，
1: 这可没有这个啊，你要早这么说咱早发财了，这些日子拿黄金来的都不少，你都没答应，你这怎么了？
0: 不是，我这两天我也想这事儿了，你说我长这么大，您养我这么大，我没给家里效过什么力啊，完事一天到晚的还让您着急。嗯，这样吧，我打今儿起我答应我见客，然后给您多挣点钱。
1: 嘿呦，闺女，你可真是妈的亲闺女啊，你瞧这事儿呢。
0: 行，20两就20两吧。
1: 好，
0: 那就这么说了吧。当时留下来几个人坐一块儿喝酒聊天，
1: 呵，这两个人呢，你瞧着我，我瞧着你，怎么这么好看呢？

0: 越瞧越痛快。天晚了，赵东楼回屋睡觉，丫头这屋铺好了被子，都预备得了，点上一对红烛。王文来到这屋，俩人往这一坐，烛影摇红，呵，你瞧着我瞧着你，痛快啊啊！姑娘乐了，公子，一瞧您就是一念书的人，我有一副对联要在台前请教，您别客气，您别客气啊！小生我是粗读了几年诗书，请教二字是愧不敢当。姑娘你说吧，你听我的上联，风吹水面层层浪，我给你对雨逮沙滩万点坑啊。呵，俩人聊，你再听这个啊，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角，水牛下水，水没水牛腰。呵，你对一个他说一个，你说一个他说一个啊，说到第四千个时候啊，天就亮了啊。姑娘很高兴，王公子啊，您真是个正人君子。哎呦，这二十两花的。说归说，闹归闹，姑娘站起来啊，眼圈红了。哎，丫头你怎么了？不是，公子啊，我有一片肺腑的话想对您说。好，你说吧。我想与你私奔，你愿意吗？啊，你说什么？我要跟你私奔，在这个地方我是住腻了，长此下去没有好的结果。每天呢，我母亲我姐姐净骗人的钱了，来的这些个富商啊公子啊，来的时候大车小车的拉银子，走的时候啊一个个是衣衫褴褛，长此在这儿待着没有好下场。我呢也愿意轻轻薄薄做一个好人。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咱们请出的，这是来自天津的两位相声演员，这其中一位是如今非常难得依然活跃在相声舞台上的一位女性的相声前辈魏文华老师。来听到的是魏文华、王文玉合说的一段学评戏，咱们来共同欣赏。
2: 我这个人呢，对于曲艺、
3: 哦、
2: 戏剧非常的爱好。
3: 哦，您最喜欢听什么呢？
2: 我最爱听评戏。
3: 评剧喜欢的人很多呀。
2: 啊，评剧演员有好多的表演艺术家。
3: 据我所知啊，在过去老年间呢，这个评戏也有四大名旦。
2: 哦，
3: 李金顺、刘翠霞、白玉霜、爱莲君，对吗？
2: 您说的一点都不假。还有
3: 啊，
2: 小顺亭，
3: 哎，
2: 韩少云，
3: 对，
2: 新凤霞
3: 啊，
2: 新翠霞，
3: 嗯，
2: 新灵霞，
3: 嗯，
2: 小白玉霜，
3: 这都是当代的名家。
2: 您看这个小白玉霜啊，
3: 啊，
2: 他唱出来非常的文雅，
3: 哎，词句唱出来好听，
2: 嗓子不高吧，
3: 嗯，
2: 就您听着这么好听，
3: 哎，
2: 尤其那个秦香莲、见皇姑那一点儿。
3: 这点地方啊都喜欢听
2: 啊，当时家喻户晓啊，
3: 嗯，
2: 都学这点啊。
3: 对对对，
2: 我给您学两句。
3: 您来两句。
2: 学两句小白玉霜。
3: 小白玉霜
2: 啊，
3: 哎，
2: 您看我像不像小白玉霜？
3: 哎，我看你像小黑姨子。你都60岁了，你还小白玉霜了？
2: 不是，我这
3: 学一学就可以了。
2: 学一两句啊。
3: 哎哎，嗯。

0: 你瞧人家个鼻音多好听啊。
1: 就是
0: 一嗦，感冒越重唱出来越好听。
1: 没听说过，人家那是发音特色，
0: 对，是独特的风格。
1: 哎，这是小白玉霜，
0: 还有那个小俊廷，
1: 小俊廷老师也是咱们

0: 天津的老乡，
1: 对，后来落到东北了，
0: 没错，
1: 他跟小白一双就不一样了，
0: 是两种风格，
1: 对，
0: 嗯，
1: 他唱是苍劲挺拔，
0: 哎，他那个唱是赶板作字，
1: 尤其唱那个快板
0: 啊，
1: 那个嘴皮子真利索，
0: 干净利索，
1: 哎，他唱那个打金枝。
0: 那是小敦亭老师最拿手的一出戏了，
1: 就是劝万岁那一点儿。
0: 这点我知道
1: 啊，
0: 我明白这戏
1: 啊
0: 啊，就是啊，郭子仪他的儿子郭爱被招为驸马
1: 啊，对对对，
0: 这公主呢自持身份高，
1: 嗯，
0: 所以老公公那天受咱之气啊，他不给拜寿去，
1: 他没去，
0: 驸马急了，抡圆了，啪，给这公主金枝来个嘴巴，
1: 来个嘴巴，
0: 你琢磨琢磨，皇上能不生气吗？
1: 对，
0: 哎，要斩这驸马。
1: 这时候呢，母后求情。
0: 没错，就这点地方。
1: 您听着啊，
0: 哎，劝万岁，
1: 万说是驸马啊，无有罪，纵然是有罪也斩不的。况且说你做江山，谁保你少不得国家父子定社稷？你今不罢，别的念，你应当念咱那老清翁，为你的江山东挡西杀，南征北战，费尽了心血，年迈苍苍不容易，你消消火儿吧，你再压压气，哪有个岳父大人要斩门心。劝万岁你莫要杀，
0: 剐了，
1: 把他的官哪治，
0: 割掉，
1: 连胜三斤。
0: 你瞧，
1: 瞧了吗？
0: 啊，
1: 一个嘴巴子长了三级，
0: 嘿，他得打出理来了还啊。
1: 就说这跟你不行了，你那闺女要受了委屈
0: 啊，
1: 你那老婆啊非撒大泼不可。
0: 有那事儿，反正这个皇后啊很懂得事情，
1: 哎，
0: 心胸宽广，
1: 哎，不护犊子。
0: 什么叫护犊子呀？教育子女有方，
1: 教育有方，
0: 哎，这倒是。
1: 哎，您说这个演员唱得好啊，
0: 啊，
1: 这是一部分，
0: 另外呢
1: 得戏好，
0: 就是剧本啊台词都得好。
1: 哎，有一出戏最好了。
0: 哪出啊？
1: 叫杨二舍化缘。
0: 这出是老戏。
1: 哎，老戏，这出戏 啊听着这么可乐，
0: 是不是那个唱词可乐呀？
1: 那当然了。这个
0: 什么内容啊？
1: 就说他这个父亲呢
0: 啊
1: 嫌贫爱富，
0: 哦，
1: 不愿意把女儿呢嫁给这个穷家了。
0: 是，
1: 这是这男女双方人家可都同意。
0: 哼，
1: 有一次在花园碰见了，
0: 哦，
1: 两个人呢要说说个人的心里话。
0: 哦，
1: 哎，您要听这出戏呀，可对您有帮助。
0: 对我有什么帮助？
1: 对您有好处。
0: 您说说，
1: 您会下象棋吗？
0: 我还真爱下两盘。
1: 下得怎么样？
0: 下得一般。
1: 您要听这出戏，
0: 哦，
1: 对您下象棋大有长进。
0: 哦，听完这戏对我下棋有提高。
1: 哎，
0: 那么说您唱着这点。
1: 我唱唱
0: 啊，
1: 您可注意听着。
0: 哎，
1: 咱二人好比一盘棋，五卒二马对双车，我父好比当头炮，一炮打的咱们两分离。

0: 落得夫妻从相会、
1: 啊、
0: 除非是公足吃泡马才双聚。
1: 你瞧，连这奇招我都教给我了。
0: 您听怎么样？
1: 有点意思。
0: 哎，这是评戏。
1: 哎哎
0: 哎，在以前不叫评戏，
1: 叫什么呀？
0: 叫凤凰。
1: 对了，过去有这么个名称，
0: 又叫大口烙子。
1: 对，唱烙子的，
0: 还叫半班戏。
1: 怎么叫半班戏？
0: 就说它里边啊，没有花脸，
1: 哦、
0: 没有武生、
1: 哦，
0: 没有老生，光是什么青衣啊，什么小丑啊，小生啊。
1: 我明白了，大概其啊，这个行当不齐全。
0: 它那个乐器也很简单。
1: 乐器主要是什么呀？
0: 就是一个唢呐。
1: 哦，吹的那个。
0: 这个唢呐
1: 啊，
0: 能超过演员的嗓子多少倍？
1: 是啊。
0: 哎，有一出戏您听过吗？
1: 哪出、啊？
0: 老妹开捧。
1: 这出戏我小的时候听过，
0: 你唱出来可乐极了。
1: 是啊，
0: 小老妈在上方啊，打扫尘土吧您呐、啊，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他好像玩命来了，
1: 多大底气！
0: 打扫完了东啊屋啊，倒在了西屋里呀、啊，白打死了。
1: 怎么的？
0: 打扫完东屋啊，全倒在西屋里了。
1: 人家是。打扫完了东屋，再打扫西屋。
0: 哎，您听起来就是很难懂了。
1: 哎，唱词很模糊。
0: 还有的戏呢，在唱词上就不简单。
1: 哦，
0: 不那么
1: 唱词上不太讲究，
0: 不太讲究。
1: 哦，
0: 您像那个有一出戏叫，有小红。
1: 有小红这出戏叫二美夺夫。
0: 对了、
1: 嗯、
0: 就是这个小红啊上花园找大红、
1: 嗯、
0: 没找着大红呢、嗯、在这个花园看见呢有一棵树上绑着一个公子，
1: 这公子叫
0: 董良才。
1: 没错，
0: 这个小红把董良才给救下来了
1: 啊。
0: 后来小红呢嫁给了董良才了。
1: 哦，
0: 后来大红呢也嫁给了董良才了。
1: 二美夺夫嘛。
0: 您说这个董良才这个穷小子还走贼运、啊
1: 怎么叫贼运呢？
0: 他一个人娶俩媳妇儿。
1: 嗨，那玩意多了也闹的嘛。
0: 哎，这个小红 啊要夸夸这个董良才长得怎么漂亮。
1: 哦，
0: 唱那么几句。
1: 您唱一唱。

0: 神儿，
1: 神不唱神唱神
0: 儿。哎，
1: 你要平常日子说话呢，非得说神好听啊。
0: 那是。
1: 哟，文月，
0: 哎，
1: 好多日子没见面了。
0: 哎，有些日子没见了。
1: 精神不错。
0: 精神还可以吧。
1: 哎，您爱听吗？
0: 那是爱听啊。
1: 你要按他说的那么唱啊，你就不爱听了。
0: 他得怎么说呀？
1: 哟，文玉呀，好多日子没见面了。
0: 哎，有些日子没见了。
1: 瞧你那神儿，
0: 哎，瞧你那德儿，像话吗？
1: 细细的留神儿，从上下打量这个背膀的个人儿，大大的两个眼柔，弯了弯的两道门儿。
0: 门儿，
1: 这是什么？
0: 眉呀、啊。
1: 眉毛，
0: 对呀、啊，
1: 眉毛不唱眉毛，唱门儿，
0: 门儿啊，
1: 这是门儿
0: 啊。
1: 那对联贴哪儿呢？
0: 对联贴您腮帮子这吧。
1: 那横批呢？
0: 给您粘脑门上。
1: 嗨，那好看吗？
0: 没地方搁了，真是。
1: 弯了弯的两道门儿，雪白的小脸蛋儿，人家没有一个马字儿。说这董良才呀，没有一个麻子
0: 哦，
1: 要有呢
0: 啊，
1: 都五个一摞。
0: 嚯，你还三环套月加蝎子了，搁一蚕豆都下不来。好了，受不了。
1: 您得听夸岁数啊。
0: 怎么夸的？
1: 看年纪儿，也不过十四五、十五六七儿、十七八九，嘿，二十浪当岁儿，没准岁数。
0: 嗨、哎，真是的。
1: 到底多大呢？
0: 不知道，
1: 也不知道
0: 啊。
1: 你不信，咱简单的说，文玉，你今年多大了？
0: 我今年十八了。
1: 十八了，多简单。
0: 就是啊。
1: 你要按他说就麻烦了。
0: 要他说呢？
1: 那查户口的非不好查不？
0: 他这怎么说吧？再学学。
1: 文玉，
0: 哎，
1: 今年多大了？
0: 我十四五。
1: 说准了。
0: 十五六七。
1: 不像。
0: 十七八九吧。
1: 到底多大？
0: 二十郎当岁。
1: 你要死啊！
0: 我都不是没损失，呵，你瞧，叫我着急，我都没准岁数了，活什么劲儿啊？
1: 哎，您再听听。往下看，她长得怎么漂亮？她好像东南山上的含香籽儿，她手中缺少一个花篮籽儿，又好像邓斌老祖下了界，她身背后缺少一个宝剑一根儿，又好像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她手中缺少一对风火轮儿。四不像子，
0: 就是啊。
1: 您再往下听，
0: 怎么唱的？
1: 必是他爹妈长了一个嘚儿，
0: 嘚儿啊！
1: 什么叫嘚儿啊？
0: 不知道，
1: 听不懂啊。
0: 就是啊。
1: 后来我一研究，哦，我明白了。
0: 怎么意思？
1: 感情这小红啊，是

0: 动人。
1: 怎么知道是山东人？
0: 这个山东人呢，夸小孩长得尊呢，就说嘚儿。
1: 都怎么夸呀？
0: 哎呀，你看这个小小子长得是真嘚儿哎！
1: 我还小小子，我都老小子了。也别说，还真是。
0: 您听，是光为了感觉，
1: 哎，
0: 戏的内容他就不顾了，
1: 唱词也不讲究了。
0: 对了，
1: 可是也有好的戏。
0: 有啊，您像《海棠红》。
1: 海棠红这出戏在评剧里边是比较不错的，
0: 这出戏就不错。
1: 好，
0: 就说这个海棠红，她本人就是一个艺人。
1: 哎，这个剧中人的名字叫海棠红。
0: 她这个丈夫可不怎么样。
1: 是啊，
0: 吃喝嫖赌，抽大烟，抽白面，把海棠红挣来的钱呢，全给花光了。把海棠红的行头也给卖了，家里的所有的东西全都给卖了。
1: 哎呀，
0: 最后呢，把孩子也给卖了。
1: 您听听。
0: 海棠红不能唱戏了。
1: 那怎么唱啊？
0: 找人家借了个琵琶。哎，沿街乞讨去找他的孩子。
1: 要饭了。
0: 您知这出戏谁唱的好？
1: 这出戏我听说白玉霜。
0: 老白玉霜
1: 拿手。
0: 有一次在中国大戏院唱
1: 啊，
0: 几天完全是客满。
1: 嘿，
0: 中国大戏院成多少观众？
1: 他得成2000多位吧。
0: 从楼上到楼下2000多位，没有一个不掉眼泪，没有一个不哭的。有位老大娘哭的都喘不上气儿来，我哭的心脏病都爆发了，这太惨了。
1: 您等会儿，怎么的？
0: 太惨！
1: 您都心脏病爆发了
0: 啊？
1: 至于的吗？
0: 至于，太悲了。
1: 那也不
0: 是，您是没去，您去你也是照样哭。
1: 我呀，不哭。
0: 怎么呢？
1: 我就不爱掉眼泪。
0: 你太悲了。
1: 那也不至于。
0: 太惨了。
1: 跟您说，那我也不至于心脏病犯了。
0: 没你这么狠的。
1: 我就这么狠。
0: 没你那么轴的。
1: 我就这么轴。
0: 没你那么倔脾气的。
1: 我就这么倔脾气。
0: 没你那么不是东西的。
1: 我就不什么毛病这是？
0: 我说你太狠了，你
1: 不是我太狠呐。
0: 你别抢
1: 我。我跟你说，我爸爸前年死了，我都没哭过，你还叫我说什么呀？
0: 逆子。
1: 什么叫逆子？我就不爱掉眼泪，怎么办呢？
0: 这么着，你别抬杠
1: 啊！
0: 我会唱这点儿，我要把你唱哭了怎么样？
1: 你要把我唱哭了怎么办？我磕头拜你为老师。
0: 是这话？
1: 当然了，
0: 您给做个见证人
1: 啊！
0: 我要把他唱哭了，请您鼓鼓掌。一来羞臊羞臊他，二来您给我贺喜。
1: 贺什么喜呀？
0: 我收这么个大徒弟。
1: 哪儿啊？你得唱哭了才行。
0: 那就这样了。
1: 来来，
0: 我给你唱啊。

头在胸，抱在怀，你讨娘喜欢，恩恨之恨，你的父他不报。

0: 钱包丢了。
1: 陪你一块儿听过了魏文华、王文玉合说的相声学评戏，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各位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2: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个处儿不认

上一次劳模换上我爱上人一个。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人海中相遇、相识、相爱，却又在时光里渐行渐远，经历着相似的悲欢离合。有人陪你走一程，有人陪你走一生。人生路上，有人是匆匆过客，留下片刻温暖；有人是灵魂伴侣，相伴走过漫长岁月。无论是短暂的交集，还是长久的相守，都是生命中珍贵的馈赠。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孤独与渴望，也让我们懂得，正是这些或深或浅的缘分，拼凑出了完整的人生。我们都是平凡的人，却在彼此的生命里留下了不平凡的印记。
10: 从单身到幻灭，一生漫长不过百年，祝后悔再忏悔。

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这句歌词道尽了离别时的不舍与对重逢的期盼。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相遇又不断告别的旅程，我们总会在某个路口与身边的人挥手作别，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一起分享的欢笑与泪水，都成了心底最珍贵的回忆。而一句朋友，我永远祝福你，则是跨越距离与时间的温柔约定。离别不是终点，而是为了更好的相逢。只要心怀祝福，彼此便永远在对方的生命里温暖而明亮。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为他无反顾的浪漫，这句歌词瞬间勾起了青春里的勇敢模样。我们都曾在微光中奔向某个人，为了一场心动倾尽所有，不计得失，一辈子比不上一瞬间，道尽了青春的短暂与珍贵。那些热烈的渴望，猝不及防的失望，未曾熄灭的希望，都在时光里匆匆而过，留下深深浅浅的眷恋与伤痕。我自由我盛放，是历经岁月沉淀后的通透与坚定。青春虽如幻梦般短暂，但那些勇敢与热爱早已刻进生命里。来日漫漫，不必彷徨，带着过往的印记自在盛放，便是对时光最好的回应。

离别时的眼泪不是软弱，而是对过往的体面告别。情人多少该有些慈悲，是经历感情波折后的通透。爱情里难免有伤害与错过，但心怀慈悲才能放下执念，欣赏换季时会下的雪，坦然面对伤离别。那些刻骨铭心的缠绵，那些物是人非的滋味，终会随时间慢慢淡去。对过往慈悲，是放过别人，也是放过自己。让痛随日出消退，才能在往后的日子里遇见新的温暖与期待。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总在迎合他人的眼光，为了所谓的完美不断挑剔自己，却忘了不完美才是最真实的模样。不用谁来定义我的幸福在哪里，是对世俗标准最有力的回击。人生本就该由自己主宰，不必依附他人的认可，不必在别人的期待里迷失。爱自己的优点，也可以接纳自己的瑕疵，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活得自在而热烈。歌词里的自信与洒脱教会我们，真正的幸福始于爱上自己的那一刻。当你学会与自己和解，全世界都会为你鼓掌。

看万家灯火，这句歌词瞬间勾勒出深夜独处的画面。我们总在喧嚣过后独自面对内心的荒芜与失落，不是无话可说，是说了又如何，道尽了无数人的无奈。

有些情绪无人能懂，有些心事无处诉说，只能将所有委屈与疲惫都藏在沉默的夜色里。那些未完成的梦，未说出口的话，都在沉默中慢慢沉淀，成为心底最深的印记。歌里的沉默不是妥协，而是与自己和解的方式。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喧嚣，偶尔的沉默是为了更好地倾听内心的声音，在独处中找回最真实的自己。

0: 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都曾以为只要全力以赴就能换来圆满，可最后只剩满心伤痕与迷茫。然后最后呢，又得到了什么？反复的追问里藏着最深的不甘与心酸，拼命抓住的温暖悄然流走，用心呵护的感情支离破碎，只能在回忆里反复沉沦。那些没说出口的挽留，忍不住的眼泪，还有假装坚强的逞强，都是爱过的证明。这首歌里的遗憾与挣扎，是每一个在感情里受过伤的人的缩影。它让我们明白，不是所有付出都有回报，学会放下才能与自己和解。

烟火升空的瞬间照亮整片夜空，美得惊心动魄，却转瞬即逝，如同那些曾刻骨铭心的爱恋，绽放过就足够，何必奢求天长地久。是历经感情波折后的通透与释

爱情里无法永恒，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温暖的陪伴，都像烟火般在生命里留下了璀璨的印记，成为往后岁月里珍贵的回忆。这首歌告诉我们，不必执着于永恒的相守，那些曾照亮彼此生命的烟火，那些全力以赴的热爱，就足以让平凡的人生变得熠熠生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

一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看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2: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1: 国乒联营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2: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6: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
3: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7: 有一块区域是对天然气敏感的，有这个。
3: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8: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3: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3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

0: 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1: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2: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即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6: 我们深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5: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7: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9: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0: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 数字基础设施

0: 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0: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0: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元报道。
3: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4: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四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7: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6: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8: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拿好。
9: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10: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9: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11: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9: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12: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执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15: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走街办、走村走、走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用火。
14: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16: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周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17: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种，提高产量。
18: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19: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8: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20: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5: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5: 在昨天结束的

0: 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1: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2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1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0: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1: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1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1: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

0: 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
1: 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农历的3月2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长尚小刚调研城关街道当前重点工作；我市社会各界形式多样，情暖母亲节，营造孝亲敬老、感恩向善的浓厚氛围；北极镇李村大棚樱桃丰产丰收，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洲报道。5月9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部署稳增长、平安建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审议通过2026年度中共滨州市委政党协商计划、重点产业行业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需求目录，听取市第三次党代会筹备情况汇报，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资源禀赋，坚定清洁低碳首位产业，打造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做深全域旅游，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处置，提升防灾减灾能力，抓紧抓实防汛备汛，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给4所交通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精神，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持续扩大优质学位供给，加大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引进力度。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5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以及给中国青年54奖章和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团结引领广大职工和青年群众立足本职岗位，苦干实干，担当作为。会强调，要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抓细抓实三区建设、生态环境、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等工作，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县工作要求在滨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持办案开路，拓宽线索渠道，小切口办好群众身边具体实事。要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斗争，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确保社会大局稳定。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照反面典型案例，动态查摆问题，突出问题纳入集中整治，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畅通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协商议政渠道，画好高质量发展同心圆。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郭敏报道。5月8日，市长尚小刚到城关街道调研朱家山新建果园和集体梨园管户、小池头乡村振兴示范园管户、明玉池综合提升进展、凤凰嘴巷道改造、信访事项化解及微型消防站运行等重点工作。尚小刚强调，要抓好果业发展，加强新建果园、集体梨园日常管护，筑牢产业根基，带动群众增收。要紧盯明玉池综合提升、凤凰嘴巷道改造等项目，严把工程质量，加大推进力度，不断完善基础设施，

0: 持续优化人居环境，要站稳群众立场，前端调处信访矛盾，高效解决群众诉求，夯实社会稳定基础。要加强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排查整治，织密基层安全防护网。本台记者李乐报道。5月8日至9日，滨州市总工会暖心开启成母仪之风，展巾帼芳华2026年女职工综合素养提升母亲节专属主题培训班，用一场温柔而丰盈的成长礼遇，向每一位既是职场中间亦是温柔母亲的女职工送上诚挚节日祝福。本次专属课堂以温柔滋养为底色，为女职工们量身定制了身心兼顾的精致课程。大家在溯源圣母母德文化中感悟母仪传承的力量，在专业指导下矫正体态，舒展肩颈腰腿，学会日常运动养护与经络养生拍打技巧，舒缓平日操劳累积的疲惫，在神态打磨、政务礼仪、形体仪态练习中修炼优雅气质，更在雅致的身时茶叙、生活美学浸润里漫享闲适时光，感受生活的温润与美好。课堂氛围轻松融合，每一位学员沉浸式投入练习，在劳逸结合的节奏里卸下压力，舒展自我，收获体态与心境的双重提升。学员张琪：
1: 这份提前到来的母亲节礼物贴心又珍贵，既让我获得了滋养身心、优化形象的实用本领，也获得了专属的放松与治愈，真切体会到了工会娘家人的温暖与重视。
0: 滨州市总工会办公室主任席米：
2: 本次女职工综合素养提升班恰逢母亲节来临之际，既是滨州市总工会关爱女职工，更是礼赞母亲光辉的暖心实践。今后滨州市总工会将持续聚焦女职工多元化需求，精心搭建更多暖心赋能成长平台，助力大家从容兼顾事业与家庭，尽情绽放女性光彩。
0: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五月感恩季，情暖母亲节，为弘扬孝老爱亲传统美德，切实关爱辖区独居高龄母亲，5月7日，城关街道中山社区组织志愿者开展母亲节入户暖心志愿服务，把健康服务与节日关怀送到辖区居民身边。入户过程中，志愿者为老年居民免费测量血压，提醒老人做好日常健康监测与合理作息，针对老年人生活需求，现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贴心改善老人精神面貌。同时，工作人员向老人发放慢性病预防宣传手册，讲解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病预防、科学饮食及安全用药知识，帮助老人提升健康防护意识。志愿者还与老人们亲切谈心，送上节日问候与美好祝福，让独居高龄老人切实感受到社区的温暖关怀。此次活动以贴心便民服务传递温情，进一步营造了敬老、爱老、助老的良好氛围。社区居民杨女士：
3: 对我这些服务态度很好的，给个一段时间来给我量个血压、理个发，把我这些人很关心。
0: 中山街党支部书记董海霞：
4: 下一步，我社区将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抓实基层治理工作，结合我们的节日，开展各类特色服务活动，进一步走进群众，深入群众，用行用情服务群众，当好群众的贴心人、暖心人。
0: 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五月芳菲暖，感恩母亲节。在母亲节来临之际，一支爱心志愿服务队伍走进北极镇望安村，开展公益志愿服务活动，通过义务理发免费拍照留影，并现场赠送打印好感恩母爱的浓浓温情。在义务理发区，志愿者们细心地为他们围上围布，好感恩母爱的浓浓温情。在义务理发区，志愿者们细心地为他们围上围布，手持理发工具认真修剪头发。 收剪、推修、打理，每一个动作都细致娴熟。拍照区的工作人员则耐心引导母亲们展露笑容，用镜头定格他们幸福美好的瞬间。拍摄完成后，现场快速打印照片，将一张张清晰鲜活、承载着节日祝福的照片亲手送到每位母亲手中。拿到专属照片的母亲们小心翼翼地捧着，反复端详，眼里满是感动。聪明季之霞，
5: 先给我把头剪了，给我把鲜花送了，蛋糕吃了，母亲节快乐，过得很高兴。
0: 小小的剪刀剪出温情，定格的照片留住美好。此次母亲节公益志愿服务活动，不仅解决了村里中老年母亲理发不便的难题，更通过拍照留影的方式留住了他们的幸福瞬间，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社会的关爱与母亲节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弘扬了中华民族孝老爱亲、感恩母爱的传统美德，营造了温馨和谐、向善向美的乡村文明风尚。滨州众邦爱心公益协会副秘书长梁淑娟，
2: 希望通过今天这小小的活动，让村里的母亲们度过一个温暖平凡的母亲节。这场活动不仅只是一时，更是一份感恩欢庆，也呼吁更多人关注乡村女性，关爱身边的母亲。愿我们能常回家看看，多珍惜，用点滴行动传递爱心与温暖。祝愿所有母亲平安健康。
0: 望安村党支部书记徐文奇，
6: 今后我们望安村会继续联合各爱心协会、爱心企业来我村做文明实践活动，希望通过这种公益活动给群众带来温暖，带来社会的关爱和党的关怀。
0: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初夏时节，果香满园，在北极镇里村大棚樱桃示范园内，樱桃大棚错落有致，棚内枝叶繁茂，树果盈枝，一颗颗红彤彤、沉甸甸的樱桃挂满枝头，色泽鲜亮，果肉饱满，迎来圣果丰收季。近年来，北极镇依托优质樱桃特色产业，绘就产业兴旺、群众富足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据了解，里村大棚樱桃示范园于2023年建成投用，经过两年精心管护、科学培育，樱桃树长势逐年向好。2026年正式进入盛果期，挂果量、果实品质均实现大幅提升，产业发展成效显著。里村大棚樱桃示范园管理员卜冰笑：
7: 都来今年2026年，这是第三年，今年确实果量挂得很好，一个棚嘛下来15万元，这四个棚下来大约就是60万元。
0: 樱桃产业的蓬勃发展，为村内闲置劳动力搭建了就近务工、增收致富的优质平台。随着果园产量稳步攀升，用工需求持续增加，有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得住增收，切实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务工人员是人草，
8: 在用土壤打工，碰上把用土壤管得很好，每年产量逐步上升，用土产量上去了，我们做的活就多了，种的产业就多了。
0: 优质的果品品质搭配清新的田园风光，里村樱桃采摘园也成为近郊休闲游玩的好去处，不少游客纷纷前来体验田园采摘乐趣，沉浸式品尝鲜甜鲜果，感受乡村田园魅力。乡村采摘文旅热度持续升温。游客李欣：
9: 在抖音上无意间刷到在里村有这个樱桃，然后今天没事和朋友约着来一起带娃，顺便遛娃，顺便摘一点樱桃。到了这后看着这樱桃又大又红又甜，大家都来采摘吧。
0: 小小红樱桃撬动大产业，近年来北极镇里村将持续深耕特色果品种植产业，不断优化种植技术，提升果品品质，推动特色种植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甜蜜产业持续点亮群众幸福生活。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呈现节目。每天久坐工作，低头看手机，长时间开车，做家务弯腰劳累，不知不觉间很多朋友都被腰酸腰痛缠上了，去医院检查才知道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些患者的痛苦往往难以言喻，从坐到站甚至躺着都可能被剧烈疼痛困扰，症状严重时日常行走可能变得非常困难，甚至影响正常生活作息。更值得关注的是，该疾病正呈现年轻化趋势，越来越多年轻人也受到腰椎间盘突出问题的侵扰。这类疾病无法单靠忍耐解决，错误的应对方式反而可能使情况恶化。以下介绍几种经过实践验证的调理方法，希望能帮助您有效缓解腰突带来的疼痛。首先，您可以试试平躺。当腰突突然发作，疼到直不起腰时，不要硬撑着活动，也不要随意按摩，以免错误动作让髓核突出更严重，加重压迫。先平躺在床上，最好是硬板床，软板床会使腰椎塌陷，加重椎间盘压力。另外，在膝盖下放置一块毛巾或垫一个枕头，同时弯曲膝盖，使腰部能与床面贴住，保持这个姿势5至10分钟。通过减少腰椎垂直压力，能感觉到腰部肌肉明显放松，疼痛也随之缓解。如果患者平躺着仍感觉疼痛，还有一个方法能拉伸腰部后侧肌肉，有效放松腰椎间隙，缓解神经根紧张，将膝盖抱向胸口。先将一侧膝盖抱向胸口，另一条腿伸直，保持至少1分钟，再换另一侧，重复几次。动作一定要缓慢，不要用力过猛。需注意，疼痛剧烈时不要久坐，需要坐时可以在腰部放一个靠垫，背部挺直，不要驼背。那么长期调理策略做到下面这几点就够了。第一，要练对核心肌肉，腰部的腰背肌和腹横肌强壮了，腰椎才会更稳定。可先尝试腹式呼吸，吸气时鼓起腹部，呼气时腹部下沉，保持5至10秒，重复几次，感觉肌肉有酸胀感即可。这有助于增加肺活量，同时激活腹横肌。臀桥五点支撑也是锻炼腰部的好方法，通过强化核心肌群力量，可有效改善腰椎稳定性。平躺在床上，头、手肘和双脚着地，臀部慢慢抬高，保持5秒后放下，重复几次。训练时需保持肩、髋、膝3点成直线，循序渐进，不过度追求次数与速度。第二，养成护腰的好习惯。上班族和学生党等需要久坐的人群需注意，久坐40分钟至1小时后，应起身活动身体，伸个懒腰，做做拉伸或走动一下。需要搬东西时，不要直接弯腰，应先蹲下，再用腿部发力搬起。夜间休息时，除了睡硬板床，还可在腰部垫一个软枕头，让腰部在睡眠中也得到放松。第三，注意保护腰。

腰部，冬季要注意腰部保暖。腰部肌肉和椎间盘对寒冷敏感，受凉后肌肉会痉挛收缩，加重腰椎压力，引发疼痛。夏季不要让腰部直接对着空调或风扇吹凉风，以免引发疼痛。最后提醒大家，上述方法能缓解腰突疼痛，但作为辅助调理手段，不能从根源上根治腰椎间盘突出。如果疼痛持续超过一周，休息后仍未缓解，或严重到无法站立或行走，腿部伴随出现麻木无力甚至肌肉萎缩等症状，此时不能自行调理，需及时去医院骨科或康复科进行检查治疗，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医生会制定针对性治疗方案，如康复理疗、药物治疗以及手术治疗等。疼痛的滋味不好受，需要找对方法。护腰不是短期之事，而是需要从今天开始坚持锻炼腰部肌肉，让腰部更好地成为身体的顶梁柱，从源头上摆脱腰椎间盘突出带来的痛苦。请记住，您的腰部值得被温柔以待，每一次正确的护腰动作都是在为未来几十年的健康行走积攒底气。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每当看到草莓籽、莲蓬头、芝麻粒儿等等密集的图案，就会发出强烈抗议。这群人称自己有密集恐惧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密集恐惧症是一种病吗？人为什么会对密集的事物反感？那这种症状可以缓解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密集恐惧症这个词儿是近些年才被创造出来的。在2005年，一些社交媒体上博主想用简单的词语表示对孔洞的恐惧，便有了这个词儿。它常被简称为密孔，它的英文呢是由两个希腊单词组成的，即洞和恐惧。因此这个名词最早描述的是对于各种孔洞的恐惧，主要表现为看到密密麻麻的物体，像蜂窝、莲蓬、海绵之后，出现焦虑、恐惧、紧张、厌恶等，还会感到头晕、恶心、出汗、头皮发麻、手脚麻木、起鸡皮疙瘩等症状，严重者可能会出现昏厥。这种现象在人群中很普遍。2013年，英国埃塞克斯大学人脑科学中心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调查，其中有16%的参与者表示对莲蓬头感到不适和厌恶。其实对于密集恐惧症是否能被称为恐惧症存在着争议。恐惧症是指患者对外界的某些处境、物体或者与人交往的时候，产生异乎寻常的恐惧与紧张不安，可致脸红、气促、出汗、心悸、血压变化、恶心、无力，甚至昏厥等症状，因而出现回避反应。在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当中，并不存在密集恐惧症这个诊断，并且大部分自称有密恐的人，在看到密密麻麻的孔洞图片的时候，更多的感受到的可能是恶心或者厌恶，而不是恐惧，因此称为密集厌恶反应更合适。有学者认为，对密集的恐惧是一种本能，也叫做趋避效应。因为密密麻麻的有高对比度的视觉刺激会被大脑处理为很危险，而其源头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对寄生虫和传染病的厌恶。有研究者认为，许多致病的传染病如天花、风疹、斑疹伤寒、猩红热和麻风病等，都会在患者皮肤上形成不规则或者大致成圆形的脓泡团。当人类或动物皮肤出现这类圆形促集图案的时候，极有可能意味着病原体的出现。那些能发现此类线索的人就会主动逃离，降低感染疾病的风险。因此，人类在进化

上就对触及图像感觉厌恶，避而远之，这是正常适应性反应的一种夸大和泛化。第二种，避免受有毒动物侵害。有研究发现，那些可以引起密集恐惧的物体具有相对高的对比度，如一些剧毒生物，像蛇、蟾蜍等的花纹，这些花纹图案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偏头痛。这样，根据进化论，那些能够发现有毒生物体的人类就更有生存优势。密集恐惧是为了对那些进化过程中伤害过我们的事物保持警惕，帮助我们远离可能导致感染、传播疾病、腐烂或有毒的东西。从这个角度看，对密集的反感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机制。如果对密集事物和图像的恐惧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比如看到草莓上的籽儿就无法下咽，看到泡沫会感到恶心，看到莲蓬会浑身起鸡皮疙瘩，可以到正规机构治疗一下。很多临床医生可能会首先尝试行为疗法，以减轻紧张、焦虑或者是惊恐发作，仅在需要的时候借助一些药物。暴露疗法就是行为疗法之一，在治疗师的引导之下，让患者逐步直面引起恐惧或厌恶的物体或情境。换句话说，就是你越怕什么，就要越直面什么。比如，看到密集图片时会感到不适，那就一直看这些图片，直到脱敏为止。生活中，要缓解密集恐惧，首先可以心理暗示自己不要回避，不要形成条件反射的逃跑行为，要主动面对。经过长时间锻炼，就有了面对的能力。如果生理反应较严重的，可以用系统脱敏法治疗，先从所怕之物的一个局部开始适应，再慢慢的增加量，鼓励自己逐渐接近所恐惧事物的全部，直到消除对该刺激的恐惧感。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人有这样的困扰，明明不胖，大腿根外侧却十分突出，不仅让大腿看起来更粗壮，还在视觉上短了一截。但在医学上不存在假胯宽的概念，但是它的确会让人看起来臀更宽，腿更短。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薇就和你一起来分析一下假胯宽到底是哪里宽。胯由骨盆和髋关节所构成，我们平时所说的胯指的是骨盆的部分，而髋关节处则是假胯。髋关节俗称大胯，由髋臼、股骨头、关节囊以及韧带构成，是连接躯干和下肢稳定的较为复杂的大关节。健康的髋关节是维持人体活动的重要前提。一方面，髋关节可以前后屈伸、内外收展、内旋外旋，是支撑走、跑、跳、蹲等肢体活动的关键。另一方面，髋关节承载身体重量，起到传导关节上下力的作用，满足身体多种生理需求。所谓的假胯宽，其实是由于不良习惯日积月累，造成髋关节内旋，让股骨大转子看起来更加突出。真

肢体活动的关键。另一方面，髋关节承载身体重量，起到传导关节上下力的作用，满足身体多种生理需求。所谓的假胯髋，其实是由于不良习惯日积月累，造成髋关节内旋，让股骨大转子看起来更加突出，

假胯宽还是真胯宽的一个重要点，就是看大腿根部。什么是假胯宽？简而言之，就是大腿横向跨度会比较宽，腿部比例不是很好看，并且还会影响整体的身材比例。假胯宽的女生很少穿裤装，因为胯

紧贴地面，全身放松，感受大腿内侧的牵拉感，保持5分钟。第二个，臀桥。臀桥可以帮助臀部肌肉维持弹性和肌力。膝盖并拢，大腿处夹住一根笔，尽可能不让笔掉下来，注意膝盖、胯部、肩部成一条直线，受力最多的是臀部，其次是大腿。好的体态可以帮身体节能，通过矫正体态可以让自己更自信，更有活力。美国健康网站推出5个纠正不良体态的动作。第一个动作是牵引颈部，端坐，肩膀位于髋部正上方，把弹力带绕在头后的正中间位置，双手握住弹力带两端，目视前方，颈部往后仰，停顿片刻，再用弹力带把颈部拉回起始位置。这个动作有助改善颈椎生理曲度。第二个动作是坐姿伸展，端坐，双手交叉放于脑后，紧绷腹肌，后背保持平直，向后伸展脊柱上端，然后回到起始位置，有助改善驼背和脖子前倾。第三个动作，坐姿旋转，端坐，手臂交叉，双手放在对侧肩膀上，肘关节抬到与肩膀同高的位置，目视前方，把身体转向左侧，回到中间位置，再转向右侧，可以减少脊柱侧弯风险。第四个动作，靠墙屈臂，站在墙壁前，臀部和后背靠在墙上，双臂举过头顶，掌心朝前，绷紧腹肌，保持后背平直，轻轻向后挤压肩胛骨，然后把肘关节放到与肩膀同高的位置，再把双臂举过头顶。这个动作能够增加肩膀和上背部的灵活性和力量，改善含胸圆肩。第五个动作，反向肩部蹲，双手叉腰站立，右脚踩在一块折叠的毛巾上，右脚向后滑动，左膝弯曲成直角，右膝略微弯曲，保持骨盆稍微向前倾，感觉右腿后方得到了拉伸，左脚用力蹬踏地面，返回起始站立姿势，换另一侧重复，改善骨盆前倾。以上每个动作做6到10次为一组，总共完成3到4组，每周进行2到3次。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关注到的是密集恐惧症真的是病吗？和恼人的假夸宽。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
12: 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爬完黄山的时候头疼了一路。常听在玻利维亚工作的小伙伴说，这个城市由于高原山势起伏，能看到特别美的夜景，白天像西藏，晚上像香港。飞机下降的时候，我特地往窗外看了看，凌晨一点多的香港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灯火辉煌。飞机降落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朝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小麦呼哧呼哧地提着行李爬下飞机，看见小小的候机楼上写着欢迎来到乌尤尼几个大字。走出机场大厅，四处寻找写着我们名字的牌子，很快找到了一个朴实的玻利维亚男人，微笑地举着牌子。来迎接我们的这位就是旅行社的老板乔治。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乔治向我们介绍了司机，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约瑟，他已经把越野车准备好了，于是我们就跟着他上路了。越野车开出小镇，道路两旁的房子越来越少，出了小镇，四周的道路更是一片荒芜。由于盐碱化的原因，盐田周边几乎没有什么植物，只有石子和尘土。20分钟左右，司机停下来，我们已经到了第一个景点——火车坟墓。这片荒地上横七竖八地堆砌着废弃的火车，火车上布满了涂鸦。如果不来这个地方，也许我不会专门去查一查乌尤尼的过去。这些铁路是修建于19世纪末，将玻利维亚内陆的矿石运往出海口。乌尤尼作为玻利维亚最重要的铁路枢纽，曾经繁华一时。20世纪的时候，矿业没落后，火车和铁路也都被废弃在这里。说他们运载过财富与梦想也好，或者是历史的幽灵也罢，废弃的蒸汽机祭奠着曾经的繁华。如今只有前往天空之境的游客会顺道来到这里，爬上秀

气斑斑的旧火车拍照留念。小麦也同样这样做了，拍完了照片就开始继续赶路。高原的天真的是瞬息万变，刚刚在火车坟墓还担心天不会放晴，开出去2公里就已经是蓝天白云了。远处突然有一只瘦瘦的小鹿似的。

程。可惜不巧的是，周日闭馆，只能在村子里转转了。车停在盐工厂所在的小村落，四周全是手工艺品的小摊儿，外国游客熙熙攘攘，讨价还价，非常的热闹。所有的工艺品几乎都是羊驼和羊驼毛制品，羊驼玩具果然是享誉全世界的馈赠佳品。离开小镇的时候，天上有几朵泛着彩虹光的云彩，不禁惊呼，乌尤尼真是一个上帝深爱的地方。很快的，下一站我们就到了盐湖。周围虽然依旧是平淡无奇的乡间小路，但是对于远道而来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驶向梦寐以求的盐湖更让人向往了。司机把车停在盐湖和盐田的边界，工人们劳作打盐的地方。小麦和朋友们穿着早已准备好的雨靴走进盐田里，工人们把盐堆堆砌成锥形，等待着收集和处理。远远地看去，这一片由小三角形组成的盐田就像是一座座的小金字塔，充满着几何之美。近看盐堆，粗糙的盐粒微微泛黄，云完全散在天边，正午的阳光没有丝毫的遮挡，这才体会到什么叫做骄阳似火，烈日灼心。从盐堆处眺望盐湖，常常能看到一团圆滚滚的东西飞驰而过，像是汽车，似乎又不是汽车。后来瞬间明白了，原来是汽车和它在镜子上的倒影。司机把车开到盐湖中，我们就看见远处有一排圆滚滚的汽车和被拉长的人，积水不深的地方盐粒清晰可见。旅行的人们纷纷地停下来欣赏山峦的倒影，没有风，湖水没有皱褶，天空、云朵、山峦都清晰地反射在湖面上。越野车带着我们进入盐湖的中央，我们迫不及待地脱掉雨靴，想真实地感受一下踩在盐湖里的感觉。天空澄澈，湖水凛冽，没想到脚下的盐块那么坚硬，扎得脚心有点疼了。一望无际的盐湖，越野车的倒影，远处山峦的影子，这个广袤静谧的世界令人迷幻，仿佛漂浮在空中一样。